心意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房难道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飞花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为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贵哥女，来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奸贼，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盘带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1: 梨园传玉韵，戏声映初心。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以戏韵映初心为主题，以

趣会友以声传情，在婉转戏韵当中品读忠义仁厚，在铿锵唱腔当中回望初心。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的参与，所以把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戏谑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邀约大家的参与。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也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兴奋激动的同时，咱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江姐当中的一段绣红旗。

这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江姐当中的一段绣红旗。如果您爱听，如果您会唱，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红灯记》当中的一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掌声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红灯记》当中的这一段“听爸奶奶说红灯”，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或意见给到这位杨老师？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个听下来，杨老师的情感还是非常饱满的，只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了。这也是很多戏迷朋友们说一上舞台就紧张，如何来克服上台的这种紧张感呢？也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练习好，熟悉一下现场的各个环节，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帮助我们来放松身体，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把紧张视为一种兴奋和期待，多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了，也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到现场呢提前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而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那有些朋友说了，对着镜头就紧张了，没关系，咱多练多试几次，我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放松，越唱越开心。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把自己所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璐明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在这里要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来欣赏到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曲剧《信仰》。

会唱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录制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娜娜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

掌声送给娜娜。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当中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或意见，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有没有打动到大家呢？其实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而我们的情感呢，其实是声音之本，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绪状态转化为我们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进行一种呈现，通过咬字呀、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去外化情感，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种鲜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来化妆。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我们就一块跟随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唱一唱《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这一段，这铜板虽薄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

0: 这块轮胎不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1-2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

0: 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博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长相遇》当中的一段《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搭档》。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每天呢都能收到很多好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短视频，也真切地感受到大家对于戏曲坚守的热爱，默默的传承。我相信这就是作为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的一份初心了。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咱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出征。

岂不烦？他要与

他们是那祖国的。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出征一段，无论是豫剧的大气磅礴，曲剧的温润婉转，还是乐调的苍劲厚重，都在教会我们存善意、明大义、知感恩。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地邀约大家组团参赛，以合唱对唱这样的形式都是没问题的。在这里侯岩就期待

0: 带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

0: 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梨，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他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他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

提倡回归本源，喝高，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搞很牛啊，吃了谁受益，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
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混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高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它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高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
他这个人

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儿，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好，但是好不用大家维护，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

0: 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6: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6: 就是原来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6: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而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6: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6: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
0: 啊
6: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6: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1: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1: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0: 啊、
1: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1: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0: 啊、
1: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1: 哎，对呀。我就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1: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膏。
0: 哦。
1: 嗯，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1: 啊。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0: 啊、
1: 但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
1: 啊、
0: 是吧。嗯，
1: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0: 嗯、
1: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0: 嗯、
1: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1: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0: 嗯嗯嗯、
1: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
0: 嗯、
1: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0: 嗯嗯嗯，
1: 哎呀，
0: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1: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 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0: 嗯、
1: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1: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嗯
1: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啊、就
1: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1: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1: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0: 啊、
1: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0: 啊、
1: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0: 嗯、
1: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
1: 嗯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止足吧、
0: 嗯、对对对对
1: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1: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0: 嗯、
1: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1: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1: 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1: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1: 哎，
0: 后来你用了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1: 哎呀，用了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1: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1: 还敢走道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1: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1: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高 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1: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就说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1: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膏以后，
1: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1: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膏，没有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
2: 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2: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好，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遇到了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2: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1: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2: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呀，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2: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2: 这个膏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半导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膏啊，修复本源，能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2: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
2: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好啊、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2: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头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 这种快速的变化、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2: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你呜呜喇叽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 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膏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膏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2: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您使用了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2: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方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2: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不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最高兴您应当感谢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2: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有信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长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真是我的福分。说句心里话，
4: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4: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4: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4: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4: 啊、
3: 哎，
4: 那种
3: 是。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4: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哎，就这功夫宅病了，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就检查出这个结果。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4: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米药膏、你看我这脑袋瓜 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4: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

0: 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好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1: 哎、
0: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啊、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1: 啊、
0: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啊、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啊、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这太对了。
1: 不和您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在台里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
11: 啊，
12: 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11: 啊，您说一下。
12: 嗯，我一个同事啊，这边正在工作呢，突然间接这个电话之后，哎呦，着急忙慌的，拿着手机开始往外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回来了，然后一问才知道接的是家里电话，说他们家老爷子啊找不着家门了，这一看说老人走丢了，那得赶快去找啊。回来之后说你说气人不，就在小区周边，说绕了2-3圈也没找到这个小区门。这同事也觉得说，哎呀，又心疼又有点生气。
11: 对，
12: 心疼觉得哎呦，老人家在外边你看转了好几圈肯定着急，然后呢生气的就是家门口怎么就能走丢找不着家门呢？这老头儿这脑袋是不是锈住了？
11: 说脑袋生锈了，这听着是一句气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老年人大脑啊，有时候他这个变化过程真的是可以用生锈来解释的。
12: 哦，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啊，它真的会。咱们说这个钢管、铁管放时间长了，雨水再一浇，哎，上面生锈了。但真的没有想到大脑也会生锈，这种形容是存在的啊。
11: 哎，实际金属都会生锈。
12: 对。
11: 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看，如果这个铁长期在空气中放着，跟空气接触，它就非常容易生锈。
12: 对，氧化。
11: 哎，潮湿的时候。那如果像家里的电线呢，外面包了一层塑料，那里边的电线的芯儿，但它不会生锈。
12: 哦，隔绝了是吗？
11: 对，隔绝的什么？就是氧气，空气中的氧气。
12: 对，
11: 因为氧化才会生锈。上面的锈是什么？就是铁在氧气的 接触后发生氧化反应。
12: 嗯。

0: 生的氧化物。那我们人的大脑也是一样，人到五六十岁之后啊，不管你的脑血管还是脑神经，它都是被一些自由基，还有一些死亡细胞的碎片，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给包裹住了。
1: 是的，
0: 包裹住之后就会产生过度氧化，造成细胞快速死亡。所以说你看呢，有些人呢一过五六十岁以后，记忆力就变得特别差，刚说完话转身就忘。
1: 哎呦，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像我这个年龄段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就是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满哪找手机，这边想去厨房说倒杯水，一起身到厨房就忘了我要干什么了。
0: 你年轻人呢，那个不是过氧化造成的，那是心没放在那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哎，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老年人呢，就是想去记，他也记不住，
1: 对，
0: 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例子，你说那家门还需要想吗？对不对？
1: 也住了很久了。
0: 年轻人闭着眼睛他都能晃进去啊。
1: 对。
0: 哎，这是什么？这个才是过氧化造成的脑损伤。就是我们说把你的脑细胞啊给锈住了。
1: 嗯。
0: 一旦脑细胞锈住了，就会直接影响啊大脑的记忆功能。人的记忆力啊就会越来越差。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1: 嗯，很多朋友认为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是正常退化啊，但是大家忽略了是过度氧化这个原因来的。
0: 对，因为有过度氧化才能啊有退化。
1: 嗯，
0: 所以说人到了年龄之后啊，很多朋友会出现的脑功能减退，轻的可能啊会出现眩晕啦，哎，流口水啦，反应迟钝啦，性格改变啦。严重的都会啊出现瘫痪，这些实际就是氧化物啊把你的脑神经细胞给锈住了。我们的脑神经啊像什么呢？就像一根啊小天线一样，专门负责接收信号和释放信号的。一旦它被这些氧化物给包裹住之后，它就释放不出信号，也接收不到信号。
1: 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过度氧化导致脑神经这个信号中断了啊。
0: 没错。另外呀，你看还有人到医院检查腔梗了，这个时候我有一处腔梗，那个呢是我有三处腔梗，其实啊就是你的脑血管被锈住了。血管被锈住之后，垃圾毒素包裹，血管弹性变硬了，管壁变得粗糙了，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容易沉积。你没有及时把氧化问题解决掉，垃圾就会越堆越多，
1: 对，
0: 最后把血管堵上了，
1: 越来越严重啊。
0: 对，
1: 就没想到说大脑的过度氧化竟然给大家造成这么多的问题，直接就能让人变傻、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的啊。
0: 所以啊，大脑的过氧化，它是对你整个脑细胞、脑神经，包括你的脑血管，直接就让你锈住。
1: 确实，这两天我们都在讲，人只要有氧就一定会有氧化，那咱到一定岁数之后，这种过氧化把细胞包裹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铁锈一样的氧化垃圾给清除掉啊。那现在我总算明白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素清了，它能像一个除锈剂一样啊，直接把细胞上的氧化垃圾清理掉，把我们全身的细胞全都清洗一遍。
0: 没错。医用性在临床上叫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而且还是细胞还原剂。因为氢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只有氢，它在与过氧化物结合，是直接化成水。
1: 是。
0: 它进去之后，直接就把那些包裹在神经和脑细胞，包括血管上的垃圾，直接就结合生成水排出去，让你的细胞还原到原有的功能。
1: 细胞功能还原了，咱大脑健康也就还原了啊。
0: 没错。所以说脑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你用一次水素清比你用任何药物都管用。你看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的，也不是溶栓通血管的，但它能解决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氧化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也只有氢具有这种化水的特性。也只有它具有还原细胞的功能。
1: 所以说呀，我们所有的脑病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是

0: 先终止过度氧化啊。这个不终止的话，那垃圾毒素就一直它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损伤也就一直存在。那水素氢作为自然界最小分子，只要我们及时用上，就能第一时间帮我们终止氧化损伤，还原细胞功能，还原大脑功能。想要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预约报名。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氢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功能的独特作用上，是整个临床任何都达不到的。就比如说脑梗，在美国和香港临床已经验证，脑梗患者如果吸入2%的天然氢，可以显著减少脑梗死亡面积，降低40%的脑组织损伤。
0: 那脑梗、脑出血的朋友就最怕的就是这个脑细胞死亡了。
2: 对。
0: 脑梗之所以出现很多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脑组织损伤造成的。
2: 没错。那杨迪，我问你，你说什么叫脑梗？
0: 咱从字面上理解，脑梗那肯定是脑血管堵住了呗。
2: 那你说血管堵住了，我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0: 疏通啊。
2: 对，现在临床上啊用的最多的疏通脑血管的方法呀，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如果血栓不大，而且病人来得很及时，血栓也比较松散的话，我们直接采用的方法是溶栓。现在的溶栓药一两分钟就可以把血管打开，
0: 很快，
2: 都是直接把溶栓药啊送到血栓旁边那根血管里去的。
0: 很精准。
2: 对，就是通过介入方式。那如果血栓很大很硬，那我们采用的就是更积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直接呀去取栓，把这个血栓呢
0: 取出来，
2: 给抽出来。
0: 嗯，
2: 所以说你按现在的科技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打通血管并不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患者出现这么多后遗症呢？半身不遂呢？实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取栓之后，大脑重新供血，肯定要发生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就是疏通血管这关我们已经解决了，可以让病人呢活下来，但是缺血再灌注损伤你不解决，很难让病人呢不留后遗症。
0: 这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2: 对，人在有脑梗病灶的时候啊，血液不流，是缺血的。但你血液打开之后，这种损伤啊反而更重。这种情况啊都是在偷偷进行的，每一次再灌注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等过氧化物，把细胞包裹住，这时候就会造成更多的细胞死亡。这种再灌注损伤会导致大脑损伤率达到70%。
0: 哇，
2: 人呢、就会出现走路画圈偏瘫。
0: 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我们认为说脑缺血是损伤，但事实上说每一次缺血之后的，当下一次供血再上来的时候，才是最大的一个损伤的时间啊。这一瞬间的损伤往往要比发生脑梗时候的这个伤害还要严重。更主要的是，孙主任，他每一天都在偷偷发生啊，每天都在偷偷的造成大家更多的血管发生死亡和硬化的情况。
2: 没错。
0: 嗯，
2: 那就是说你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重不重要？
0: 太重要了，而且我感觉还必须得尽快解决，早一分钟纠正就会少一些脑细胞死亡，我们大脑功能恢复的就更快啊。
2: 没错。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及时用上水素氢的话，它就能在你第一次发生再灌注损伤的时候，直接把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给你所有的脑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清洗，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0: 功能恢复了，就等于说给大脑细胞重新置换了一遍了啊。
2: 没错。
0: 嗯，
2: 同样是脑梗，我们用过水素氢对脑细胞进行清理的时候，脑袋也明显比别人聪明。
0: 不一样啊。
2: 为什么？这是因为啊，它的细胞还原的保护度是任何都做不到的。所以同样是脑梗，你用氢和不用氢的，它脑细胞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坚持用上6瓶以上，在做血管彩超的时候， 它整个血管内皮也都是光滑。

0: 特别有弹性，大脑供血直接增加60%以上。
1: 哎呦，这个供血增加60%，就等于说疾病恢复速度提高了60%了。
0: 没错。
1: 嗯。
0: 另外呀，血管气泡氧化解决了，血栓形成环境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会把二次复发的因素解决了？
1: 哎呦，这是个大问题。
0: 所以说，你看用上水苏清的。脑梗啊，没有一个发生二犯三犯的。
1: 嗯，
0: 所以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氢，第一时间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的同时，防止二犯三犯。
1: 对，这个二犯三犯是很关键的啊。咱就是冲着说没有二犯三犯，应该都用上水苏氢。
0: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氢呢？
1: 嗯。
0: 第一个是它呀能帮我们解决缺血再灌注损伤这个过程引起的神经细胞的坏死。另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恢复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
1: 嗯，
0: 临床上啊已经证实，连续服用9瓶水苏氢，大脑神经传导恢复可以达到60%。就这一点你想想，有哪个药物能做到？
1: 你别说是60%了啊，可能很多人治了5-6年，吃了很多哎呀营养神经的药，连10%都没恢复上。那走路该画圈还是画圈，说话不清楚还是表达不明白。
0: 没错。
1: 嗯，
0: 你就记住杨迪，脑梗想要恢复神经功能，你吃什么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氢。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脑梗8年时间了。
1: 嗯。
0: 而且这期间呢犯了3次，
1: 哎呦，
0: 全身瘫痪，二便呢控制不住，老伴一个人呢伺候不了，没办法，儿子辞职在家照顾。
1: 多难啊。
0: 他儿子说呀，照顾老父亲开始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嗯，为什么？
0: 患者难受啊。
1: 嗯，
0: 一难受就喊呐，一喊他就得起来。
1: 这确实啊，都说一人中风全家要发疯啊，就病人遭罪，但实际上咱发现家属比病人更痛苦。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啊是脑神经的过度氧化。
1: 嗯，
0: 脑梗之后脑神经的天线全都让氧化物给包住了，救住了，大脑信号发不出去了，这些东西不给它刮干净，你用什么都没有用。
1: 嗯，
0: 就是吃10年营养神经的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他用上3瓶水苏氢以后，患者的手脚啊已经有知觉了。
1: 嗯嗯，
0: 手能抬起来离开床面了。
1: 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个患者的脑神经开始恢复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脑梗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氢呢？就是因为只有它在与啊过氧化垃圾结合的时候能够啊化成水。
1: 嗯，
0: 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1: 是的，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脑神经细胞上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然后排出去，还原细胞功能。
1: 嗯，
0: 手能抬起来了，就说脑神经功能啊已经开始恢复了。
1: 没错，
0: 至少能够啊释放出去一些信号了。
1: 对，
0: 剩下就让它一点点的恢复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到第6瓶的时候已经啊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知道大小便了。
1: 哎呦，太好了，之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都没治好啊，没想到用水苏氢6瓶就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这种特有的化水和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12瓶。
1: 嗯，
0: 最后一次复查
1: 怎么样？
0: 患者是自己拄着拐棍来的。
1: 哎呦，
0: 这时候啊他已经可以啊做到生活自理了。
1: 嗯，
0: 做脑电图检查，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完全正常。
1: 嗯，
0: 身体各种条件反射全都正常。
1: 太好了，要不怎么说脑梗病人啊，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氢。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啊。
0: 水苏氢啊这种特有还原细胞的特性不仅仅呢、啊、是体现在脑梗上。
1: 嗯，
0: 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帕金森呐、啊、
1: 嗯，
0: 其实啊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哦，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氢，因为水苏氢这种天然的应氢，它解决的是整个大脑的水洗作用。
1: 嗯，
0: 是把脑袋的所有细胞全都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
1: 是水苏清这种抗氧化作用，它不仅仅是针对脑梗一个问题啊，对其他脑病问题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没错，水苏清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它达到的是整体治疗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和所有单独治疗的药物都不一样。你像啊，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用的呀，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耗蛋白的药物。
1: 嗯。
0: 帕金森，我们用啊调节神经系统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用啊调节椎体外系的药物，这些呀都是啊针对神经细胞功能调节的，还有一些呢是能给神经细胞啊提供营养的。但都不能啊解决过氧化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水苏清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这种结合成水的抗氧化方式。
1: 嗯。
0: 把你所有的大脑细胞、所有的脑神经细胞、所有的脑血管细胞都清洗一遍。
1: 对。
0: 让你的大脑细胞还原到最初、最健康的状态。
1: 嗯。这也是水苏清和其他任何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和优势了。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苏清啊，在我们全国都是独一份的，其他地方都买不到。那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啊，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水苏清啊，这种天然的应清，全球啊，只有英国、美国还有啊我们中国的香港这些地区有。
1: 嗯。
0: 其他地方啊你就是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啊
1: 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但是很多时候呢又必须要用。
1: 这怎么办呢？
0: 因为只有它呀具有这种特殊的化水和细胞还原特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怎么办，不可能说呀我跑到英国去买，跑到美国呀去买。
1: 不现实。
0: 对。最近的就是香港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呢就只能去香港买。而杨迪你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去香港买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哪些人啊？
0: 基本上有这么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高知人群。
1: 嗯。
0: 这批人呢文化水平啊比较高。他们知道水苏清啊是能够终止氧化的高端产品。
1: 嗯嗯。
0: 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是能够直接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哪怕特意跑到香港他也愿意用。
1: 嗯，也觉得值得跑这一趟啊。水苏清这种特殊的抗氧化作用啊是任何其都做不到的。大家觉得哎呦多花点钱也值，多折腾跑到香港一趟也值。那另外一类是什么人群呢？
0: 再有啊就是那些顽固性疾病的。得病已经得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已经各种方法也都试过，病还是反反复复不好的，
1: 没招的，
0: 哎，实在没办法了，听人说香港水苏清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就想啊最后去试一试。
1: 但我相信啊只要是去尝试的人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正是因为清的这种效果好，所以大家才愿意说跑这么远这么费劲折腾也要上香港去用上水苏清。
0: 对，水苏清啊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方面都达不到的。
1: 嗯。
0: 清是目前已知所有药物和物质当中可能够终止氧化还原细胞的物质。
1: 嗯。
0: 不管是心脏药物也好，降压的药物也好，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细胞过氧化的问题。
1: 嗯嗯。
0: 能够真正解决的只有清。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只有它能够和细胞周围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融合成水，能给细胞进行一次大清洗，同时保护细胞的稳定性。
1: 嗯。
0: 还原我们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嗯。那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人才真正健康。氢能够让细胞呢还原原有的功能，让它恢复功能。那整个人肯定跟着就健康了。
0: 对，这样理解非常正确哈。
1: 嗯。
0: 所以说水苏清这种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呐，很多人愿意去香港，宁愿多花钱也想试一试。
1: 嗯。那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了，就不需要大家再往香港特意去跑了啊。只要一个电话你就可以 直接用

0: 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用上水素氢的机会。在这儿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次孙主任为大家争取的香港水素氢已经全面到货了，咱们活动明天啊就可以正式报名了。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1: 为什么说呀？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无论是各种疾病啊，你只要及时用上水素氢，就会第一时间阻断过氧化，
0: 对。
1: 防止氧化损伤。这种氧化呀，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部位，这种过氧化呀，它是全身性的。你比如说眼病的患者，如果及时用上氢，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呀晶状体、玻璃体，包括视神经，通通的清理一遍，视野马上就能开始恢复。
0: 咱说视力要是能恢复的话，这可是眼病患者期望的一件大事儿了啊！哪怕说咱提高一部分，至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
1: 对，没错。你像关节炎，如果及时用上氢，第一时间把软骨上这些垃圾毒素全都给你化成水，就没有产生炎症的条件了。第一时间止痛，你弯腰拿个东西，下个楼梯，关节不会痛，
0: 不遭罪啦。
1: 同时还能持续还原细胞功能，恢复关节的灵活度，活动就不再受限制了。
0: 哎，这一下子你是下楼啊、遛弯都自由了啊，不用天天吃那些止疼药了，对吧？
1: 对，那还有肺病，肺病的人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时间恢复肺泡的通透性，马上你就会感觉呼吸特别顺畅，哎，你那种憋闷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
0: 对，水素清的效果。
1: 心脏病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及时用上氢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恢复血液的再灌注，保护细胞膜的稳定，心脏就不会乱跳，就不会出现心慌的情况。同时清还能把心血管给你清洗一遍，那你的血管干净了，心脏灌注自然提升，
0: 对，
1: 那心脏它就有劲儿，
0: 是，
1: 就比你吃任何营养气血的、营养心肌的药都好用。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说了，水素氢为什么它能治这么多病，
0: 对
1: 它的
0: 呀，
1: 覆盖面这么大？大家记住，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想工作、想活着，它就要进行新陈代谢。
0: 是。
1: 那什么叫新陈代谢呀？
0: 新的细胞来替掉老的细胞，对不对？
1: 对，老的细胞怎么样老的？记住，是氧化，因为每个细胞里都是无数个分子组成的，而分子氧化是所有细胞的代谢最终的模式。所以说，全身所有的细胞是不是都需要氧气呀？
0: 是的呀。
1: 哎，它就都可以发生氧化损伤，而氧化损伤就会造成所有的细胞功能出现障碍，而氢是可以针对过氧化损伤的一种治疗方式，氢来了就可以帮你清除过氧化损伤带来的各种垃圾毒素。
0: 是的。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身上不管是头痛啦，还是头晕啦，还是关节痛啦，还是血压高啦，你这个地方需要不需要氧气？
0: 需要。
1: 那需要氧气就会有过氧化损伤。那有过氧化损伤，你用氢就可以终止过氧化损伤。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大家听了这几天很多朋友包括工作人员也在问孙老师，为什么用氢可以治疗的范围这么大？
0: 这一下就解释了
1: 哎，我
0: 啊。
1: 告诉你，因为什么？只要你的细胞像活着，它就要用氧气。
0: 对。
1: 只要它用氧气，就会发生过氧化损伤。而只要发生过氧化损伤，你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这个时候，只有用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说，不管是心脏、大脑还是眼睛，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中氧气使用量
0: 最大的。
1: 最大的，它的氧化过程更频繁，所以说它的过氧化损伤就会重。那这个时候，我们保护起来它，防止它的过氧化损伤，清除过氧化损伤引起的垃圾，

0: 更重要。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明白了啊，也知道了水素氢它为什么说覆盖面这么广，效果这么好。那这一次的香港水素氢，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水素氢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都要用的，它能够第一时间给我们水洗细胞，能够还原我们细胞的功能，让大家这个细胞啊年轻十岁。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大家也备受各种疾病困扰，想要摆脱这些痛苦，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呢？
5: 还是我啊。
6: 哎呀，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还能和您通上话，
5: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情况啊。
6: 我就想请孙主任帮我看一看病。因为我吧是一个我不喜欢上医院的人。我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吧，我也想，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吧，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5: 多大年
6: 了？我今年75了。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我觉得你看病看得太好了。
5: 主要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6: 我的问题吧我跟您说一下吧哈。我一个是我这个，因为我在你家买的那个叶黄素，因为我眼睛不好，这个眼病我就不请您看了，因为这个病我都好多年老病了。我吃叶黄素想能有一定的提高。我现在请您帮我看什么呢，我这个血压是怎么回事。
5: 血压什么情况？
6: 早晨起来量第一次血压，每天都是高，就是能高到什么呢，就是最高的时候能到160高压，然后低压吧能到90，然后呢比如早晨是7点钟量是这样，过1个半小时8点半或是9点了再量，我的高压就是100几，有
5: 时候110几。
6: 我的身高是1.65米，我的体重是将近不到110吧，108、109那样。
5: 你是要打不打呼噜，张不张嘴？
6: 这个，因为我是个独居老人，我以前还和孩子们在一块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60多岁没问题。
5: 口干不干？早上起来
6: 不干。
5: 口不干，睡眠质量怎么样？
6: 不算太好，还可以吧，根据我的年龄来说。
5: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吗？
6: 降压药我没吃，因为我早上量高，等到9点多钟量，我就到100几。

0: 110高压低压就是67.8到70了，这一天吧都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我的降压药也没法吃。
1: 我跟你说，早上起的血压高很快就恢复正常，99%都是因为打呼噜造成的，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呀，你到医院呢，找个大点医院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就是睡眠监测，
0: 睡眠呼吸，
1: 这个叫多导睡眠监测。
0: 啊，到那个三甲医院都可以。
1: 你去看哪家医院有呼吸科或者神经科，去看叫多导睡眠监测。
0: 好，我记住。
1: 完睡眠呢，查一下鼻子。
0: 鼻子，
1: 因为你不胖，如果你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鼻子有问题，也会打呼噜的。打呼噜就会引起早上血压高，而且这种血压高啊很危险的，因为什么？你晚上血压高，它会造成缺氧，人的血管呢一缺氧它就要收缩，就会引起缺血，一缺血身体被对抗，它就要提高血压。那早上醒了之后呢，哎，人一坐起来，他这个气儿气道又通了。气道通了之后，它就会造成一个缺血再观的损伤，时间久了会引起动脉硬化的。这种打呼噜引起的动脉硬化呀，是美国心肌梗死的第二大病因，它的心肌梗死发病率比糖尿病都高，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种病，这不是开玩笑的病，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再有一个，长期久了它会对你身体所有的器官，就是一会儿缺血一会儿血液正常了，就是反复的缺血在工作上，你那眼病跟这个肯定的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像什么黄斑变性了、白内障了、冠心病了、心律失常了、萎缩性胃炎了、阿尔茨海默病了，都可能引起的。这种缺血性损伤它是全身的，缺血在工作上
0: 这么严重吗？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推荐让你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常年的这种缺氧造成的过氧化物损伤。
0: 好，我接受你孙主任的建议。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和你说的这个都有关系。我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心率吧过缓，然后吧就是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说我是右侧传导阻滞。然后我心率吧就是在最慢的时候在40/12，最快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最快的时候就是60/12次。
1: 你做动态心电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心脏的 QT 间隙延长或者是长的间隙，长间隙有没有？
0: 我没有做过那个动态的，那个我做的就是那个算我上医院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检查了一遍，他就说我右侧传导阻滞，然后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没问题。
1: 你那个有没有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突然间两眼发黑？
0: 有迷糊的时候。我
1: 迷糊不算，头迷糊的话、
0: 那个、
1: 你这岁数应该是颈椎引起的你没有两眼发黑，那这个心率缓不用管，这是好事。
0: 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你刚才说我的那个血压可能很严重哈，那个我要
1: 不是血压很严重，晚上睡觉打呼噜严重。
0: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我还不知道，我女儿有
1: 时候在。你做个睡眠监测，你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
0: 那我还问你一下孙主任，我那个迷糊这个是比较严重，我也不能坐车，就近期私家车我也不能坐。
1: 那你有学生证
0: 我也不能坐。
1: 那你年轻的时候坐车坐了吗？
0: 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坐火车。
1: 那你有学生证？
0: 那是学生证和我的血压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年轻人是学生证，他会一直到老带一辈子。那老年人出现眩晕主要的原因是颈椎病。
0: 我颈椎病应该是有，
1: 跟血管来不用问肯定有，75岁女性肯定
0: 有。他做了，他说我颈椎有点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平时注意点，少低头干活，脖子别着凉别看手机。
0: 我挺注意的，我注意这些事儿，主任。我就是这个右侧传导阻滞，
1: 这不是病，
0: 不懂。这没事啊。那我的心脏就太慢了，也不算太严重。
1: 那也不是病。
0: 哎呀，那我还挺高兴，那我就听你的建议，我去做那个吧。
1: 听我节目，这个我在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
0: 我就觉得你看病太棒了，我说一定要孙主任给我看。
1: 没症状的心率慢不用治，心率慢的症状你都没有，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0: 没有，你看我坐五楼，我都75岁了，我拿20斤重就能上
1: 来。对，没事儿，你就是睡眠这个做一下，鼻子看一下，用一下水素清。

0: 三件事就可以，很简单的啊。
1: 行，我听你讲这个了，我听了好几天了，谢谢主任啊，
0: 你适合用上。哎，行，那好嘞。
1: 哎，谢谢啊，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头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素氢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是你，我要报名水素清啊。
4: 可以的，没问题。一会儿我让导播给你登记就可以了。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5: 我今年呢68岁了。
4: 嗯。
5: 有血脂高，血凝度也高，还有那个血压也高。
4: 嗯。
5: 吃药吧，能控制到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5左右。
4: 嗯。
5: 在2023年的时候啊，还得过一次脑中风。
4: 嗯。
5: 去医院吧，还算是及时，没发生什么大事啊。
4: 嗯。
5: 但是呢，最近这两年呢，就感觉记忆力差，出门呢忘带钥匙啊，就是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4: 嗯。
5: 买菜吧，哎呀，还老是忘记，哎呀，人家找没找我钱啊？为这个事啊，跟那个卖菜的呀，没少打嘴仗啊。但我也不能每次买菜人家都不找我钱啊，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
4: 嗯，
5: 发现是脑萎缩、脑缺血、轻微的脑力痴呆了，但是呢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
4: 嗯，
5: 后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了那个抗氧化的药，用了现在呀记忆力啊确实比以前强了，自己给自己反锁的时候少了，而且打用上后啊，那个脑袋吧它不怎么麻木了。
4: 这个过程啊实际不叫抗氧化，是叫抗过氧化。
5: 嗯
4: 啊，正常的氧化反应啊是没问题的。年轻人脑细胞也工作，它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老年人呢，细胞功能弱了，它就会发生啊过氧化反应，尤其在缺血再灌注的时候。这个过氧化反应啊，它有个特点，我们医学叫什么？叫瀑布效应。什么意思？简单的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细胞啊，当缺血坏死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氧化，过氧化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一个细胞坏死了，释放出来10个自由基，10个自由基就可以让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而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之后坏死，它就会释放出来100个自由基，那就会引起10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100个细胞就会去损伤1000个细胞，1000个细胞接着就会损伤10000个、100万个、100万个细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风的时候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呢？就是因为这种瀑布效应造成的，这是非常恐怖的。它比你单纯的缺血造成的那一个脑细胞坏死对脑功能的损伤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过氧化反应你要不解决，脑病你用其他的药物能解决了吗？
5: 对对对，哎呀，我们哪里懂这些啦。就是我听咱们节目讲这个水素氢啊，天然的医用氢，专门就是那个抗氧化的，所以啊我就特别的想用上一点
4: 水素氢啊。对于脑病方面优势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氢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所以说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啊，穿透性特别强，见缝就进，有氧化损伤的地方氢就能啊第一时间达到，直接把包裹在你脑神经和脑血管上的过氧化垃圾结合成水，第一时间呢，把呀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瀑布一样的过氧化反应给你制止住，哎，同时呢还还原细胞的功能，把这些自由基清除掉了，就不会发生新的过氧化反应了，也没有新的过氧化的垃圾在脑内呀去蔓延了。 细胞功能呢也就还原了。这个时候像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包括反应慢的问题，也包括像麻木眩晕的问题，就开始啊慢慢的解决了。
5: 是啊，我就是听着那个水素清特别好啊，而且还不贵啊，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这比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便宜多了，所以呢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4: 没错，因为在香港啊，这个水素清它是啊老百姓啊离不开的产品，大家也都需要用，它的价格呀就不允许啊虚高，所以基本上啊都是啊老百姓话讲什么贴地皮的价格。
5: 哦，哎呀，那孙主任呐，那您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合适啊？
4: 你这问题啊相对已经是比较重了，氧化损伤啊也是比较严重的，我建议你用上9瓶，这样能够啊把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的过氧化损伤啊都给你啊进行清理，让细胞功能啊还原。不然的话等以后再想用就得去香港买了。
5: 行，那我就一次都拿够了吧，省得以后麻烦。那就要麻烦孙主任了，一定帮我报上名哈。
4: 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信息也留给导播，让他也帮你登记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您也保重身体啊，我就跟您说声再见了。
4: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
7: 你是老师吗？
6: 啊，是我啊。
7: 哎呀，老师你好。
6: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7: 我的情况吧，就是身体不算太好，心脏也不得劲儿，就是主要的就是胃肠不好，这胃吧老是这么胀，这还有股气儿，老是有气儿，攻的这疼那疼的，浑身哪都酸溜溜的疼。
6: 你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87了。
6: 你说这症状有多久了？
7: 哎呀，我的症状也有啊，一年来的了。
6: 心脏不好，血压血糖怎么样？
7: 血压血糖那都正常。
6: 睡眠怎么样？
7: 睡眠这些日子不算忒大好，睡到12点一点来钟就醒，就睡不着了。
6: 睡觉打呼噜吗？
7: 不打呼噜。
6: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什么的？
7: 没有，那都没有。
6: 查过吗？
7: 没查过。
6: 早上起来头晕不晕？头痛不痛？
7: 晕，是晕。平常是现在也发晕，就主要早起来的，哎呀，那滋味说不上怎那么难受。
6: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你那个胃没事儿，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张嘴把气也吸到胃里去了。87岁的人呢，这个胃已经退化了，他排气功能差，排不出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再一个，身体内也肯定有个慢性炎症。那最常见的，你这种时间点和你的症状范围，应该是腹鼻窦这里的炎症。晚上睡觉的时候，腹鼻窦里的脓被你吞到胃里去了，在胃里也形成了慢性炎症，就会造成这些过程。而且的话，睡不好觉也会刺激心脏，引起心脏的损伤。所以说的话呢，治疗两条，一条啊到医院拍一张腹鼻窦片，看看有没有腹鼻窦炎啊，鼻窦不是鼻子。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用一次水素清清理一下慢性炎症引起的过氧化损伤。年龄大的人自身清理能力很弱的，你任何一次感冒，任何一个病在身体内都会留很长时间，堆积多了整个体脂就会下降啊，就这两条就可以了。
7: 孙老师啊，
6: 不要盯着胃病。
7: 我就是左边这个小肚子老凉，肚脐是左边点儿，在血管下点儿，有时候老湿湿拉拉的疼。
6: 如果位置这么明确的话，那应该。

0: 开始你又驼背了，应该是脊柱压迫造成的。
1: 完了，不管喝水呀，喝是吃饭呢，老是嗝嗝打嗝。
0: 对呀，我说你胃里有气儿吗？
1: 啊，对，是有气儿。
0: 所以说，我让你看看鼻窦，完了再用上啊，这个水素清就可以。
1: 嗯。
0: 哎，应该问题不大的。你把鼻窦炎治好了，医生到时候给你局部喷点药，鼻子通了，
1: 啊、
0: 哎，他马上降水好了，你这个症状就好一半。
1: 他能管我肚子的气儿吗？
0: 胃里的气儿是鼻窦炎引起的，啊，气儿不都从鼻子进的吗？完了，你那个肚脐儿那个疼痛啊，要考虑是驼背引起的，不需要特殊治疗。啊，87岁了，该驼背了。
1: 啊，年纪太大了，我那个头一个月上那阵心脏不咋。
0: 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就不咋地。完了，孩子给我拉到沈阳。
0: 你的症状不是心脏的事儿啊，不是胃的事儿，不是心脏的事儿。你看看鼻窦
1: 啊，
0: 哎，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啊。
1: 行，老师啊，我谢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没事儿，小事儿，别围着心脏和胃了，肯定不是心脏和胃的事儿啊。
1: 啊啊啊！
0: 哎，行，那好的。
1: 好了，谢谢老师，给我费心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队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我要报名水素清呀！我听你节目里面说，明天就活动了。我想治治我这个眼病啊。
4: 报名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哎，一会儿我把电话呀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这是眼睛的黄斑变性。
4: 嗯。
5: 那看东西都出现变性了。
4: 嗯。
5: 看门框啊、哦、啥的，它已经都不是直的了。
4: 哦哦。
5: 嗯，它。歪歪扭扭的，
4: 嗯，
5: 而且呀、啊，这个视力已经下降了，前面一走一过的人脸呀，我都看不清楚了，
4: 嗯，
5: 就是后来呀，不行了，我就做了手术，可是呢，手术后吧，嗯，也是提心吊胆的，叶黄素呀、维生素呀都在吃，嗯，就怕它复发。
4: 这个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这些慢性损伤的眼病啊。只要记住是慢性疾病，这里边呢都会涵盖呀、啊、过氧化损伤的。哎，这个实际上举个最简单例子，为什么呀慢性疾病，尤其老年人的疾病，都含有过氧化损伤？就是我们平时说呀，老年人的病啊，最常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啊缺血。哎，那你缺血，我们平时考虑的都是什么？缺血之后啊，营养就没有办法送到这个。视网膜细胞了，送到脑细胞、心肌细胞了，氧送不过来了，各种营养成分、维生素都送不过来，就会出现各种疾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血液循环除了送营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血液循环，为什么血在身体中转？每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啊，血液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营养要送来，它还有一件事是要把垃圾带走啊。哎，所以说你把营养都送来了，送来的营养最后都要转化成垃圾的，因为营养要用的，不用送来干什么？哎，那用了之后它就要变成垃圾。所以说你一个细胞一天送进了一斤的营养，它就要产生一斤的垃圾啊。但是你有没有把垃圾带走？如果垃圾不带走，垃圾堆积会造成细胞更严重的损伤，而且一个细胞的垃圾它会向周围正常的细胞那里去蔓延，引起正常细胞的功能损伤破坏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基。 而我们所有的细胞它。

0: 的代谢方式是什么？氧化反应。所以说当你垃圾带不走的时候，就会发生过氧化反应，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造成局部更严重的细胞功能损伤。黄斑变性也是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很重要一点，病变发生过程中就是过氧化垃圾的损伤。你这个过氧化垃圾不清除掉，这些自由基不清除掉，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必须解决这个过氧化的问题。过氧化问题只要不解决，损伤就一直在，而且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1: 是呀，最近听您节目里讲到的，徐思清说是天然的一应情，主要是抗氧化的。美国、英国还有香港那边低高端的用药，还是因病的病药，我就想用一用。
0: 确实哈，这种天然的一应情啊，在英国、美国啊，都是一些急症、重症的必用的药了。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清，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过度氧化的问题啊解决掉。我们的黄斑变性啊，才不会继续发展。这样呢，才不用啊担心，因为啊黄斑变性，人呐、盲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1: 那还真是太好了，留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水苏清啊，我们说也是干什么的？这种天然的佣金啊，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将我们细胞周围啊那些自由基，那些过氧化损伤，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化成水，给你的细胞啊来一个大清洗。随后呢，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能把我们黄斑细胞啊还原到正常的健康状态，我们的视力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1: 呀，我可真是遇到恩温了。我要是早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是不是手术都不用做了呀？
0: 早点遇到水苏清啊，我们病情发展肯定会得到有效控制的。手术啊不能说白做了，每个治疗方法呀针对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清除过氧化损伤，不清除自由基，这个病啊是很难终止它继续发展的。
1: 那孙主任，那我得保多少呀？
0: 我的建议也是你用上九瓶。因为啊，你已经达到做手术这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黄斑变性啊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黄斑变性啊也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老年人退化性眼病。所以说这样顽固的发展比较严重的病变，自然这里啊过氧化损伤自由基会更多更严重。多用一些水苏清，不光是眼睛，全身的氧化问题咱们呢也一并给它解决。
1: 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就报九瓶。
0: 没问题。稍后我就跟导播说一下就行哈。你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1: 好，孙主任，那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苏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清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苏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6: 河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大师陈素贞的得意门生。15岁的时候呢，就得到赏识，并被老师赐艺名。同时呢，他又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为人质朴、善良。他对恩师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对弟子的疼爱，都令人十分的感动。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碧波。那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走进吴碧波与他的恩师陈素贞大师的故事。吴碧波，一个在河南梨园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956年，他就参加了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23岁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从此也奠定了他在河南戏曲界的地位。不光是在比赛中，吴碧波赢得了专家的褒奖，在群众中也有着良好的口碑，甚至有戏迷口口相传，看看吴碧波能活90多的口头禅，并送他小陈素贞的美誉。后来他进入河南省豫剧二团，其娴熟的表演当之无愧地成为该团的领衔主演。每每听说吴碧波的演出，戏迷们都奔走相告。据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王秀玲回忆说，当时郑州名气最响的有两个演员，一个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另一个就是吴碧波。可见吴碧波当年受欢迎的程度。

陈素贞返回开封时，已经是开封第二次解放的前夕，国民党要员们纷纷逃离，人心惶惶，物价飞涨，街面上一片混乱。开封沦陷时，当时的玉生剧院改名为快乐戏院，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和平剧院。陈素贞一回开封，消息灵通的李少安经理就找上门来，力邀陈素贞到和平剧院演出。经过一番奔波劳累，陈素贞身心俱疲，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还是答应了演出邀请。陈素贞演出的戏报一贴出，人们奔走相告，立刻就成了开封城的新闻。尽管时局动荡，可戏院前还是排起了买票的长队。重登舞台的陈素贞，面对这个她第一次演出和赢得豫剧梅兰芳美名的地方，面对热爱她的开封老观众，百感交集。差不多五年没有唱戏了，没有练功了，但是一到台上，他立刻精神抖擞，有若神助，风采不减当年。

0: 1949年初，陈素贞应邀到郑州群星舞台演出。群星舞台在德化街一个狭长的胡同里，舞台是简陋的席棚，能容纳2000多人，据说从来没有上过满堂。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在一个四面透风的戏院里，第一次来郑州演出的陈素贞连演了一个月，不仅场场爆满，就连过道里也加满了凳子，高兴的群星舞台的余经理整天合不拢嘴，连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旺盛景象。在郑州，陈素贞由经理太太做介绍人，正式收下了吴碧波为入室弟子，并给他改名吴碧波。以后陈素贞的弟子多以这个波字排辈起名。
1: 我的名字都是老师改的，我原来叫桂玲，后来他给我起了好多名字，我挑了个叫碧波。后来老师问我桂玲，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他就是这个名字是，就是说他说后浪催前浪，碧波荡漾，后浪催前浪，一浪高过一浪。我就希望
0: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吴碧波与他的恩师陈素贞的梨园往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碧波1933年出生在开封县，10岁的时候进入和平戏院，曾师从降服调名家赵清河，主攻青衣花旦、刀马旦。15岁时登台主演《香囊记》《樊梨花争西》和《凌云志》等一批繁戏，因其扮相酷似陈素贞，又是在陈素贞成名的原戏院演出，被想念陈素贞的开封观众亲切地称为小陈素贞。1948年陈素贞返回开封后，吴碧波一直为其配戏，深得陈素贞的喜爱，到郑州演出的时候也带他同行，并收为弟子，并亲自传授了拿手好戏《三上轿》《夜寒烟》《萧壤恨》《宇宙风》等。1953年，深得陈派艺术真传的吴碧波加入了河南省人民剧团，主演《白蛇传》，连演48天，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有照着。

要不是有赵庄。

们有张庄，有张庄，出钱你家中为了好百姓，要不有张庄。

吴碧波在继承豫剧降伏调传统艺术和陈派艺术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的体会感悟，结合不同需要和自身的特点，不拘一格地有所发展创新。

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具有贵、恶、狂品性特征的诰命夫人。拍成电影后改名七品芝麻官，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

0: 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二。

0: 3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吴碧波与他的恩师陈素贞的梨园往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吴碧波与他的恩师陈素贞的梨园往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吴碧波的唱腔基本上以降服调为主，但又不受拘束，他总是根据剧情和人物的要求有继承有创新，有时在和音乐工作者合作下还进行一些新的突破。

如《风和日暖》《艳阳天》《穆桂英》这段唱腔，降伏调的特点就比较浓。但在《微风送香》《百花袍》一句中的“微风”二字的唱腔，从节奏到旋律都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就较之前一般的慢板上韵更符合穆桂英当时激越的心情，同时也表现了汇风合唱春意盎然的风光。在《三哭殿》一句中，为了表现詹飞委曲求全容忍自安的心情，他又吸收了玉溪调和河南曲剧的一些比较深沉哀怨的唱腔因素，使詹飞的音乐形象更加的鲜明生动。

在艺术上，吴碧波颇具不断追求创新的敬业精神，不管演主演还是配角，他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在生活中，他热情待人，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的一生都在为传承豫剧陈派艺术，为陈派艺术的发展而努力，对陈派艺术的继承和发展都

庆功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到太平，吃货

青姑娘，那长长。

上船了，我看是。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开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说短道长啊，
1: 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3A， 3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 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啊，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高，因为你喝上一点儿，生命力就回归一点儿，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膏很牛啊，吃了谁受益，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 心里真实的想法。
2: 嗯，

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

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高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高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事

0: 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啊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好，但是好不用大家维护，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

0: 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4: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大庆的。
4: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4: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4: 嗯嗯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4: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
4: 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4: 嗯嗯嗯。
5: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4: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4: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膏了。
4: 哦，你听到了啊。
5: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膏。
4: 哦。
5: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
5: 啊，
4: 是吧？嗯。
5: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4: 嗯、
5: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5: 是
4: 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4: 嗯、
5: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4: 嗯嗯嗯。
5: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4: 嗯嗯。
5: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4: 嗯、
5: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4: 嗯嗯嗯。
5: 哎呀，
4: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

0: 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1: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1: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
1: 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也就得吃这药了。
0: 就
1: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1: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1: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着，
0: 越来越厉害，
1: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后来你用了膏以后怎么样呢？啊，
1: 哎呀，用了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1: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它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1: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就高，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0: 啊，
1: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哎，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
1: 没事。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膏以后。
1: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1: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膏，没有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0: 是吧？啊，
7: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好，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0: 好，你别客气，哎，这是您的福分呐，遇到了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请讲吧。
7: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0: 哦。
7: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0: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7: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有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这

0: 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
0: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0: 这个火膏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火膏啊，修复本源，能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
0: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咱的过程好吧。
0: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膏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膏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您使用了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伴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
0: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

0: 哎，但是这次是我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嗯，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坚持到现在来使用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谢谢，再见，哎。
1: 啊，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4: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4: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1: 是
4: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1: 嗯。
4: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1: 啊。
4: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高的，啊，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1: 嗯，
4: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4: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哦，啊，
4: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4: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4: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4: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个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1: 啊，
4: 哎，
1: 那种
4: 要不热的啊就。

0: 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0: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0: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1: 嗯，
0: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0: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0: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
1: 哎、
0: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0: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哎、
1: 哦，
0: 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米药膏。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好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1: 嗯、
0: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膏8-9个月了、
1: 啊、
0: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
0: 啊、

0: 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好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父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1: 嗯，
0: 是不是、啊，老婆呀？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不和您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1: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1: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好
0: 吗？
1: 没问题。哎，
0: 好，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传承有。
7: 混天后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眼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

Thank you.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不相当。今朝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秦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不信那些熟悉那的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犯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谈定吃瓜。

朝老，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劝了。
1: 我看书法难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丁，两耳上次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可就看，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的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在台里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啊，
5: 什么情况？
6: 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5: 您说一下。
6: 我一个同事啊，这边正在工作呢，突然间接这个电话之后，哎呦，着急忙慌的，拿着手机开始往外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回来了，然后一问才知道接的是家里电话，说他们家老爷子啊找不着家门了，这一看说老人走丢了，那得赶快去找

0: 好啊，回来之后说，你说气人不？就在小区周边，说绕了两三圈也没找到这个小区门儿。这同事也觉得说，哎呀，又心疼又有点生气。
1: 对。
0: 心疼觉得，哎呦，老人家在外边，你看转了好几圈，肯定着急。然后呢，生气的就是家门口怎么就能走丢，找不着家门呢？这老头儿这脑袋是不是锈住了？
1: 说脑袋生锈了，这听着是一句气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老年人大脑啊，有时候它这个变化过程，真的是可以用生锈来解释的。
0: 哦，是一种形容的说法
1: 对。
0: 哈，它真的会。咱们说这个钢管、铁管放时间长了，雨水再一浇，哎，上面生锈了。但真的没有想到大脑也会生锈，这种形容是存在的啊。
1: 哎，实际金属都会生锈。
0: 对。
1: 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看，如果这个铁长期在空气中放着，跟空气接触，它就非常容易生锈。
0: 对，氧化。
1: 潮湿的时候，那如果像家里的电线呢，外面包了一层塑料，那里边的电线的芯儿，但它不会生锈。
0: 哦，隔绝了是吗？
1: 对，隔绝的什么？就是氧气，空气中的氧气，
0: 对。
1: 因为氧化才会生锈。上面的锈是什么？就是铁在氧气的接触后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氧化物。那我们人的大脑也是一样，人到50-60岁之后啊，不管你的脑血管还是脑神经，它都是被一些自由基，还有一些死亡细胞的碎片，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给包裹住了。
0: 是的，
1: 包裹住之后就会产生过度氧化，造成细胞快速死亡。所以说，你看呢，有些人呢，一过50-60岁以后，记忆力就变得特别差，刚说完话，转身就忘。
0: 哎呦，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像我这个年龄段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就是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满哪找手机。这边想去厨房说倒杯水，一起身到厨房就忘了我要干什么了。
1: 你年轻人呢？那个不是过氧化造成的，那是心没放在那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哎，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老年人呐，就是想去记，他也记不
0: 记不
1: 住，
0: 住，对。
1: 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例子，你说那家门还需要想吗？对不对？
0: 也住了很久
1: 你年
0: 了。
1: 轻人闭着眼睛他都能晃进去啊！
0: 对。
1: 哎，这是什么？这个才是过氧化造成的脑损伤，就是我们说把你的脑细胞啊给锈住了。一旦脑细胞锈住了，就会直接影响啊大脑的记忆功能，人的记忆力啊就会越来越差。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0: 很多朋友认为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是正常退化啊，但是大家忽略了是过度氧化这个原因来的。
1: 对，因为有过度氧化，才能啊有退化。所以说，人到了年龄之后啊，很多朋友会出现呢脑功能减退，轻的可能啊会出现眩晕啦，流口水啦，反应迟钝啦，性格改变啦。严重的都会啊出现瘫痪，这些实际就是氧化物啊把你的脑神经细胞给锈住了。我们的脑神经啊像什么呢？就像一根呐小天线一样，专门负责接收信号和释放信号的。一旦它被这些氧化物给包裹住之后，它就释放不出去信号，也接收不到信号。
0: 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过度氧化导致脑神经这个信号中断了啊。
1: 没错儿，另外呀，你看还有人到医院检查腔梗了，这个时候我有一处腔梗，那个呢是我有三处腔梗，其实啊就是你的脑血管被锈住了，血管被锈住之后，垃圾毒素包裹，血管弹性变硬了，管壁变得粗糙了，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容易沉积，你没有及时把氧化问题解决掉，垃圾就会越堆越多。
0: 对，
1: 最后把血管堵上了，
0: 越来越严重啊！
1: 对，
0: 就没想到说大脑的过度氧化竟然给大家造成这么多的问题，直接就能让人变傻、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的啊！
1: 所以啊，大脑的过氧化，它是对你整个脑细胞、脑神经，包括你的脑血管，直接就让你锈住。
0: 确实，这两天我们都在讲，人只要有氧，就一定会有氧化。那咱到一定岁数之后，这种过氧化把细胞包裹的时候， 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把

0: 些铁锈一样的氧化垃圾给清除掉啊。那现在我总算明白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素清了，它能像一个除锈剂一样啊，直接把细胞上的氧化垃圾清理掉，把我们全身的细胞全都清洗一遍。
1: 没错，
0: 嗯，
1: 医用性在临床上叫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而且还是细胞还原剂。
0: 嗯，
1: 因为氢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只有氢，它在与过氧化物结合，是直接化成水。
0: 是。
1: 它进去之后，直接就把那些包裹在神经和脑细胞，包括血管上的垃圾，直接就结合生成水排出去。
0: 嗯，
1: 让你的细胞还原到原有的功能。
0: 细胞功能还原了，咱大脑健康也就还原了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脑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
0: 嗯，
1: 你用一次水素清比你用任何药物都管用。你看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的，也不是溶栓通血管的，但它能解决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氧化问题。
0: 是的，
1: 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也只有氢具有这种化水的特性，
0: 嗯，
1: 也只有它具有还原细胞的功能。
0: 所以说呀，我们所有的脑病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第一时间终止过度氧化啊。这个不终止的话，那垃圾毒素就一直它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损伤也就一直存在。那水素清作为自然界最小分子，只要我们及时用上，就能第一时间帮我们终止氧化损伤，还原细胞功能，还原大脑功能。想要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预约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氢在终止氧化还原细胞功能的独特作用上，是整个临床任何都达不到的。
0: 嗯，
1: 就比如说脑梗，在美国和香港临床已经验证，脑梗患者如果吸入 2% 的天然氢，
0: 嗯，
1: 可以显著减少脑梗死亡面积，
0: 嗯，
1: 降低 40% 的脑组织损伤。
0: 嗯，那脑梗脑出血的朋友就最怕的就是这个脑细胞死亡了。
1: 对，
0: 脑梗之所以出现很多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脑组织损伤造成的。
1: 没错。
0: 嗯，
1: 那杨迪我问你，你说什么叫脑梗？
0: 咱从字面上理解，脑梗那肯定是脑血管堵住了呗。
1: 那你说血管堵住了，我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0: 嗯，疏通啊。
1: 对，现在临床上啊用的最多的疏通脑血管的方法呀主要有两个。
0: 嗯
1: 啊，一个呢，如果血栓不大而且病人来得很及时，血栓也比较松散的话，
0: 嗯，
1: 我们直接采用的方法是溶栓。
0: 哎，
1: 现在的溶栓药一两分钟就可以把血管打开，
0: 很快，
1: 都是直接把溶栓药啊送到血栓旁边，
0: 嗯，
1: 那根血管里去的。
0: 哦，很精准。
1: 对，就是通过接入方式。那如果血栓很大很硬，那我们采用的就是更积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直接呀去取栓，把这个血栓呢
0: 取出来，
1: 给抽出来。
0: 嗯，
1: 所以说你按现在的科技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打通血管并不难？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患者出现这么多后遗症呢？半身不遂呢？
0: 哎，
1: 实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取栓之后，大脑重新供血，肯定要发生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
0: 哦。
1: 就是疏通血管这关我们已经解决了，
0: 嗯，
1: 可以让病人呢活下来，但是缺血再灌注损伤你不解决，很难让病人呢不留后遗症。
0: 这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1: 对，人在有脑梗病灶的时候啊，血液不流是缺血的，
0: 嗯，
1: 但你血液打开之后，这种损伤啊反而更重。
0: 嗯，
1: 这种情况啊都是在偷偷进行的，每一次再灌注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等过氧化物，把细胞包裹住，这时候就会造成更多的细胞死亡。
0: 哦，
1: 这种再灌注损伤会导致大脑损伤率达到 70%。
0: 哇，
1: 人呢就会出现走路画圈偏瘫。
0: 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我们认为说脑缺血是损伤，但事实上说每一次缺血之后的当下一次供血再上来的时候才是最大的一个损伤的时间啊。这一

0: 瞬间的损伤往往要比发生脑梗时候的这个伤害还要严重。更主要的是，孙主任他每一天都在偷偷发生啊，每天都在偷偷的造成大家更多的血管发生死亡和硬化的情况。
1: 没错，
0: 嗯，
1: 那就是说你纠正大脑缺血再构成损伤重不重要？
0: 太重要了，而且我感觉还必须得尽快解决，早一分钟纠正就会少一些脑细胞死亡，我们大脑功能恢复的就更快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清的话，它就能在你第一次发生再冠状损伤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把这些呀、过氧化物结合成水，
0: 嗯，
1: 给你所有的脑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清洗，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0: 功能恢复了，就等于说给大脑细胞重新置换了一遍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同样是脑梗。我们用过水苏清对脑细胞进行清理的时候，
0: 嗯，
1: 脑袋也明显比别人聪明。
0: 哎，不一样啊。
1: 为什么？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它的细胞还原的保护度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同样是脑梗，你用清和不用清的，它脑细胞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只要坚持用上六瓶以上，在做血管彩超的时候，它整个血管内皮也都是光滑的、特别有弹性，大脑供血直接增加 60% 以上。
0: 哎呦，这个供血增加 60% 就等于说疾病恢复速度提高了 60% 了。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呀，血管细胞氧化解决了，血栓形成环境就没有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就会把二次复发的因素解决了？
0: 哎呦，这是个大问题。
1: 所以说你看，用上水苏清的脑梗啊，没有一个发生二犯三犯的。
0: 嗯，
1: 所以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第一时间纠正大脑缺血再灌注的同时，防止二犯三犯。
0: 对，这个二犯三犯是很关键的啊，咱就是冲着说没有二犯三犯，应该都用上水苏清。
1: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脑梗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清呢？
0: 嗯，
1: 第一个是它呀能帮我们解决缺血再灌注损伤这个过程引起的神经细胞的坏死。另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恢复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
0: 嗯，
1: 临床上啊已经证实，连续服用九瓶水苏清，大脑神经传导恢复可以达到 60%。 就这一点你想想，有哪个药物能做到？
0: 你别说是60%了啊，可能很多人治了5-6年，吃了很多哎呀营养神经的药，连10%都没恢复上。那走路该画圈还是画圈，说话不清楚还是表达不明白。
1: 没错，
0: 嗯，
1: 你就记住杨迪，脑梗想要恢复神经功能，你吃什么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
0: 嗯，
1: 之前有个患者脑梗8年时间了，
0: 嗯，
1: 而且这期间呢犯了3次，
0: 哎呦，
1: 全身瘫痪，二便呢控制不住，老伴一个人呢伺候不了，没办法，儿子辞职在家照顾。
0: 多难啊。
1: 他儿子说呀，照顾老父亲开始没睡过一个整觉。
0: 嗯，为什么？
1: 患者难受啊，
0: 嗯，
1: 一难受就喊呐、一喊他就得起来。
0: 这确实啊，都说说一人中风全家要发疯啊，就病人遭罪，但实际上咱发现家属比病人更痛苦。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啊是脑神经的过度氧化。
0: 嗯，
1: 脑梗之后脑神经的天线全都让氧化物给包住了，锈住了，大脑信号发不出去了，这些东西不给它刮干净，你用什么都没有用。
0: 嗯，
1: 就是吃10年营养神经的药都没用。
0: 明白了。
1: 所以你看他用上3瓶水苏清以后，患者的手脚啊已经有知觉了，
0: 嗯嗯，
1: 手能抬起来离开床面了。
0: 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个患者的脑神经开始恢复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脑梗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呢？就是因为只有它在与啊过氧化垃圾结合的时候能够啊化成水。
0: 嗯，
1: 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0: 是的，
1: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脑神经细胞上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然后排出去，还原细胞功能。
0: 嗯，
1: 手能抬起来了，就说脑神经功能啊已经开始恢复了。
0: 没错，
1: 至少能够啊释放出去一些信号了。
0: 对，

0: 用键就让它一点点的恢复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到第六瓶的时候已经啊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知道大小便了。
1: 哎呦太好了，之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都没治好啊，没想到用水素清六瓶就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这种特有的化水和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12瓶、
1: 嗯、
0: 最后一次复查
1: 怎么样，
0: 患者是自己拄着拐棍来的。
1: 哎呦，
0: 这时候啊他已经可以啊做到生活自理了。
1: 嗯，
0: 做脑电图检查，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完全正常。
1: 嗯，
0: 身体各种条件反射全都正常。
1: 太好了，要不怎么说脑梗病人啊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是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啊。
0: 水素清啊这种特有还原细胞的特性不仅仅呢、啊、是体现在脑梗上，
1: 嗯，
0: 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帕金森呐、啊、
1: 嗯，
0: 其实啊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哦。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清，因为水素清这种天然的应清它解决的是整个大脑的水洗作用，
1: 嗯，
0: 是把脑袋的所有细胞全都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
1: 是，水素清这种抗氧化作用，它不仅仅是针对脑梗一个问题啊，对其他脑病问题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没错，水素清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它达到的是整体治疗的效果。
1: 没错，
0: 它和所有单独治疗的药物都不一样。你像啊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用的呀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耗蛋白的药物，
1: 嗯，
0: 帕金森我们用啊调节神经系统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用啊调节椎体外系的药物，这些呀都是啊针对神经细胞功能调节的，还有一些呢是能给神经细胞啊提供营养的，但都不能啊解决过氧化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水素清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这种结合成水的抗氧化方式，
1: 嗯，
0: 把你所有的大脑细胞所有的脑神经细胞所有的脑血管细胞都清洗一遍，
1: 对，
0: 让你的大脑细胞还原到最初最健康的状态。
1: 嗯，这也是水素清和其他任何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和优势了。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素清啊在我们全国都是独一份的，其他地方都买不到。那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啊，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水素清啊这种天然的应清全球啊只有英国美国还有啊我们中国的香港这些地区有，
1: 嗯，
0: 其他地方啊你就是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啊
1: 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但是很多时候呢又必须要用，
1: 这怎么办呢
0: 因为只有它呀具有这种特殊的化水和细胞还原特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怎么办，不可能说呀我跑到英国去买跑到美国呀去买，
1: 不现实。
0: 对，最近的就是香港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呢就只能去香港买。而杨迪你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去香港买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哪些人啊？
0: 基本上有这么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高知人群。
1: 嗯，
0: 这批人呢文化水平啊比较高，他们知道水素清啊是能够终止氧化的高端产品。
1: 嗯嗯，
0: 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也是能够直接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哪怕特意跑到香港他也愿意用。
1: 嗯，也觉得值得跑这一趟啊。水素清这种特殊的抗氧化作用啊是任何其都做不到的。大家觉得哎呦多花点钱也值，多折腾跑到香港一趟也值。那另外一类是什么人群呢？
0: 再有啊就是那些顽固性疾病的。得病已经得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已经各种方法也都试过，病还是反反复复不好的，
1: 没招的，
0: 哎，实在没办法了，听人说香港水素清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就想啊最后去试一试。
1: 但我相信啊只要是去尝试的人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正是因为氢的这种效果好，所以大家才愿意说跑这么远，这么费劲折腾，也要上香港去用上水素氢。
0: 对，水素氢啊，在种植、氧化、还原细胞方面都达不到的。
1: 嗯，
0: 氢是目前已知所有药物和物质当中的能够种植、氧化、还原细胞的物质。
1: 嗯，
0: 不管是心脏药物也好，降压的药物也好，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细胞过氧化的问题。
1: 嗯嗯，
0: 能够真正解决的只有氢，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只有它能够和细胞周围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融合成水，能给细胞进行一次大清洗，同时保护细胞的稳定性。
1: 嗯，
0: 还原我们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嗯，那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人才真正健康。氢能够让细胞呢还原原有的功能，让它恢复功能，那整个人肯定跟着就健康了。
0: 对，这样理解非常正确哈。
1: 嗯，
0: 所以说水素氢这种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呐，很多人愿意去香港，宁愿多花钱也想试一试。
1: 嗯。那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了，就不需要大家再往香港特意去跑了啊！只要一个电话，你就可以直接用上顶尖的水素氢。还有关键一点，就这价格呀，咱和香港大药房是一样的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没错，
1: 嗯，
0: 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的，因为在香港啊，有个硬性规定。
1: 嗯。
0: 就是像水素氢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经常用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啊不允许你定高价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啊都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
1: 没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用上水素氢的机会。在这儿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次孙主任为大家争取的香港水素氢已经全面到货了，咱们活动明天啊就可以正式报名了。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0: 为什么说呀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无论是各种疾病啊，你只要及时用上水素氢，就会第一时间呢阻断过氧化，
1: 对，
0: 防止氧化损伤。这种氧化呀不是啊只发生在某一个部位，
1: 嗯，
0: 这种过氧化呀它是全身性的。
1: 哦，
0: 你比如说眼病的患者如果及时用上氢，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啊晶状体、玻璃体包括视神经通通的清理一遍。
1: 嗯，
0: 视力也马上就能啊开始恢复。
1: 咱说视力要是能恢复的话，这可是眼病患者期望的一件大事了啊，哪怕说咱提高一部分，至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没错。嗯，你像关节炎如果及时用上氢，第一时间呢把软骨上这些垃圾毒素全都给你化成水，
1: 嗯，
0: 就没有产生炎症的条件了。第一时间止痛，你弯腰拿个东西，
1: 哎，
0: 下个楼梯关节不会痛，
1: 不遭罪啦。
0: 同时还能持续还原细胞功能，
1: 嗯，
0: 恢复关节的灵活动，
1: 嗯，
0: 活动啊就不再受限制了。
1: 哎，这一下子你是下楼啊遛弯都自由了啊，不用天天吃那些止疼药了，对吧？
0: 对，
1: 嗯。
0: 那还有肺病，肺病的人呢，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第一时间呢恢复肺泡的通透性，马上你就会啊感觉呼吸特别顺畅。
1: 嗯，
0: 哎，你那种憋闷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
1: 对，水素氢的效果。
0: 心脏病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及时用上氢的话呀，就能第一时间恢复啊血液的再灌注，保护啊细胞膜的稳定。
1: 嗯，
0: 心脏啊就不会乱跳，就不会出现心慌的情况。
1: 嗯，
0: 同时氢啊还能把心血管给你清洗一遍，那你的血管干净了，心脏灌注自然提升。
1: 对，
0: 那心脏它就有劲儿，
1: 是，
0: 就比你吃任何营养气血的营养心肌的药都好用。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说了水素氢为什么它能治这么多病，
1: 对呀，
0: 它的覆盖面这么大。
1: 嗯，
0: 大家记住，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想工作想活着，它就要进行新陈代谢。
1: 是，
0: 那什么叫新陈代谢呀？
1: 嗯， 新的细胞来

0: 的细胞功能出现障碍，而氢是可以针对过氧化损伤的一种治疗方式，氢来了就可以帮你清除过氧化损伤带来的各种垃圾毒素。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身上不管是头痛啦，还是头晕啦，还是关节痛啦，还是血压高啦，你这个地方需要不需要氧气？
1: 需要。
0: 那需要氧气就会有过氧化损伤。那有过氧化损伤，你用氢就可以终止过氧化损伤。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听了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包括工作人员也在问孙老师，为什么应氢可以治疗的范围这么大？
1: 这一下就解释了啊。
0: 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只要你的细胞像活着，它就要用氧气。
1: 对。
0: 只要它用氧气，就会发生过氧化损伤。而只要发生过氧化损伤，你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这个时候，只有应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说了，不管是心脏、大脑还是眼睛，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中氧气使用量
1: 最大的，
0: 最大的，它的氧化过程更频繁，所以说它的过氧化损伤就会重。那这个时候我们保护起来它，防止它的过氧化损伤，清除过氧化损伤引起的垃圾就更重要。
1: 所以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明白了啊，也知道了水素氢它为什么说覆盖面这么广，效果这么好。那这一次的香港水素氢，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水素氢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都要用的，它能够第一时间给我们水洗细胞，能够还原我们细胞的功能，让大家这个细胞啊年轻十岁。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大家也备受各种疾病困扰，想要摆脱这些痛苦，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还能和您通上话，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就想请孙主任帮我看一看病。因为我吧是一个我不喜欢上医院的人。我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吧，我也想，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吧，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5了。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

0: 我觉得你看病看得太好了。
1: 主要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0: 我的问题吧，我跟您说一下吧哈。我一个是我这个，因为我在你家买的那个叶黄素，因为我眼睛不好，这个眼病我就不请您看了，因为这个病我都好多年老病了，我吃叶黄素想能有一定的提高。
1: 嗯，
0: 我现在请您帮我看什么呢？我这个血压是怎么回事？
1: 血压什么情况？
0: 早晨起来量第一次血压，
1: 嗯，
0: 每天都是高，
1: 啊，
0: 就是能高到什么呢？就是最高的时候能到160高压，
1: 嗯，
0: 然后低压吧能到90，
1: 嗯，
0: 然后呢，比如我早晨是7点钟量是这样，过一个半小时8点半或是9点了再量，我的高压就是100几，
1: 啊，
0: 有
1: 时候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的身高是1.65米，我的体重是将近不到110吧，108、109那样。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张不张嘴？
0: 这个因为我是个独居老人，我以前还和孩子们在一块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60多岁没问题。
1: 口干不干？早上起来
0: 不干。
1: 口不干，睡眠质量怎么样？
0: 不算太好，还可以吧，根据我的年龄来说。
1: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吗？
0: 降压药我没吃，因为我早上量高，等到9点多钟量我就到100几，110高压，低压就是67.8到70了。这一天吧都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我的降压药也没法吃。
1: 我跟你说，早上起的血压高很快的恢复正常，99%都是因为打呼噜造成的，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呀，你到医院呢，找个大点医院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就是睡眠监测。
0: 睡眠呼吸。
1: 这个叫督导睡眠监测。
0: 啊，到那个三甲医院都可以。
1: 你去看哪家医院有呼吸科或者神经科，去看叫督导睡眠监测。
0: 好，我记住。
1: 完睡眠呢，查一下鼻子。
0: 鼻子，
1: 因为你不胖，如果你要是晚上睡觉打呼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鼻子有问题，也会打呼噜的，打呼噜就会引起早上血压高，而且这种血压高啊很危险的，因为什么？你晚上血压高，它会造成缺氧，人的血管呢一缺氧它就要收缩，就会引起缺血，一缺血身体被对抗，它就要提高血压，那早上醒了之后呢，哎，人一坐起来，他这个气儿气道又通了。气道通了之后，它就会造成一个缺血再观的损伤，时间久了会引起动脉硬化的。这种打呼噜引起的动脉硬化呀，是美国心肌梗死的第二大病因，它的心肌梗死发病率比糖尿病都高，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种病，这不是开玩笑的病，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督导睡眠监测。再一个，长期久了它会对你身体所有的器官，就是一会儿缺血一会儿血液正常了，就是反复的缺血在工作上，你那眼病跟这个肯定的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像什么黄斑变性了、白内障了、冠心病了、心律失常了、萎缩性胃炎了、阿尔茨海默病了，都可能引起的。这种缺血性损伤，它是全身的缺血在工作上，
0: 这么严重吗？
1: 对，所以说推荐让你呀、用一次水苏清清理一下呀，常年的这种缺氧造成的过氧化物损伤。
0: 好，我接受你孙主任的建议。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1: 说
0: 可能和你说的这个都有关系。我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心率吧过缓，然后吧就是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说我是右侧传导阻滞。然后我心率吧就是在最慢的时候在41.2，最快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最快的时候就是61.2次。
1: 你做动态心电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心脏的 QT 间隙延长，或者是长的间隙，长间隙有没有？
0: 我没有做过那个动态的那个，我做的就是那个上我上医院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检查了一遍，他就说我右侧传导阻滞，然后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说没问题。
1: 你那个有没有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突然间两眼发黑？
0: 有迷糊的时候。我
1: 迷
0: 糊
1: 不算，头迷糊的话、你这岁数应该是颈椎引起的。你没有两眼发黑，那这个心率缓不用管， 这是好事。
0: 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你刚才说我的那个血压可能很严重哈，那个我要
1: 不是血压很严重，晚上睡觉打呼噜严重。嗯，
0: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我还不知道，我女儿有时候
1: 在你做个睡眠监测，你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
0: 那我还问你一下孙主任，我那个迷糊这个是比较严重，我也不能坐车，就紧急私家车我也不能坐。
1: 啊，那你有学习证
0: 我也不能坐。
1: 那你年轻的时候坐车坐了吗？
0: 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坐火车。
1: 啊，那你有学习证？
0: 啊，那是学习证和我的血压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年轻人是学习证，他会一直到老带一辈子。那老年人出现眩晕主要的原因是颈椎病。
0: 我颈椎病应该是有，
1: 啊，跟血管没，不用问，肯定有。75岁女性，
0: 有，他做了，他说我颈椎有点问题，不是很严重。
1: 平时注意点，少低头干活，脖子别着凉啊，别看手机。
0: 我挺注意的，我注意这些事儿，主任。我就是这个右侧传导阻滞，
1: 这不是病，
0: 不懂。这没事儿啊。
1: 嗯。
0: 那我的心脏就太慢了，也不算太严重。
1: 那也不是病。
0: 哎呀，那我还挺高兴，那我就听你的建议，我去做那个吧。
1: 听我节目，这个我在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啊，
0: 我就觉得你看病太棒了，我说我一定要孙主任给我看。
1: 没症状的心率慢不用治，心率慢的症状你都没有，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0: 啊，没有，你看我坐5楼，我都75岁了，我拿20斤东西就能上
1: 来。对，没事儿，你就是睡眠这个做一下。鼻子看一下，用一下水肃清，这三件事就可以，很简单的啊。
0: 行，我听你讲这个了，我听了好几天了，谢谢主任啊，
1: 适合用上。哎，行，那好嘞。
0: 哎，谢谢啊，好嘞，再见。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肃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头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肃清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女，我要报名水肃清啊。
1: 可以的，没问题，一会儿我让导播给你登记就可以了。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我今年呢68岁了，
1: 嗯，
3: 有血脂高，血粘度也高，还有那个血压也高，
1: 嗯，
3: 吃药吧能控制到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5左右，
1: 嗯，
3: 在2023年的时候啊，还得过一次脑中风，
1: 嗯，
3: 去医院吧还算是及时，没发生什么大事啊，
1: 嗯，
3: 但是呢最近这2年呢，就感觉记忆力差，出门呢忘带钥匙啊。就是把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1: 嗯，
3: 买菜吧，哎呀，还老是忘记，哎呀，人家找没找我钱啊？为这个事啊，跟那个卖菜的呀，没少打嘴仗啊。但我也不能每次买菜人家都不找我钱啊，我就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3: 发现是脑萎缩、脑缺血、轻微的脑力痴呆了，但是呢，还没发展到那么严重。
1: 嗯。
3: 后来我儿子啊就给我买回了那个抗氧化的药，用到现在呀，记忆力啊确实比以前强了，自己给自己反锁的时候少了，而且打用上后啊，那个脑袋吧它不怎么麻木了。
1: 这个过程啊实际不叫抗氧化，是叫抗过氧化，
3: 嗯，
1: 正常的氧化反应啊是没问题的，年轻人脑细胞也工作，它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老年人呢，啊，细胞功能弱了，它就会发生啊过氧化反应，尤其在缺血再灌注的时候，这个过氧化反应啊它有个特点，我们医学叫什么，叫瀑布效应。什么意思，简单的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细胞啊当缺血坏死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氧化，过氧化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一个细胞坏死了释放出来10个自由基，10个自由基就可以让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而1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之后坏死，它就会释放出来100个自由基， 那就会引起100个细胞发生过氧化，100个细胞就会去损伤1000个细胞，1000个细胞接着就会损伤10000个、100万个、100万个细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风的时候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坏死呢？就是因为这种瀑布效应造成的，这是非常恐怖的。它比你单纯的缺血造成的那一个脑细胞坏死对脑功能损伤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过氧化反应你要不解决，脑病你用其他的药物能解决了吗？
3: 对对对，哎呀，我们哪里懂这些啦？就是我听咱们节目讲这个水素氢啊，天然的医用氢，专门就是那个抗氧化的，所以啊我就特别的想用上一点
1: 水素氢啊。对于脑病方面优势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氢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所以说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啊，穿透性特别强，见缝就进，有氧化损伤的地方氢就能啊第一时间达到，直接把包裹在你脑神经和脑血管上的过氧化垃圾结合成水，第一时间呢把呀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瀑布一样的过氧化反应给你制止住，同时呢还还原细胞的功能，把这些自由基清除掉了，就不会发生新的过氧化反应了，也没有新的过氧化的垃圾在脑内呀去蔓延了，细胞功能呢也就还原了。这个时候像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包括反应慢的问题，也包括像麻木眩晕的问题，就开始啊慢慢的解决了。
3: 是啊，我就是听着那个水素氢特别好啊，而且还不贵啊，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这比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便宜多了，所以呢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没错，因为在香港啊，这个水素氢它是啊老百姓啊离不开的产品，大家也都需要用，它的价格呀就不允许啊虚高，所以基本上啊都是啊老百姓话讲什么贴地皮的价格。
3: 哦，哎呀，那孙主任呐，那您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合适啊？
1: 你这问题啊相对已经是比较重了，氧化损伤啊也是比较严重的，我建议你啊用上9瓶。这样能够啊把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的过氧化损伤啊都给你啊进行清理，让细胞功能啊还原。不然的话等以后再想用就得去香港买了。
3: 行，那我就一次都拿够了吧，省得以后麻烦。那就要麻烦孙主任了，一定帮我报上名哈。
1: 放心，一会儿啊就把你的信息也留给导播，让他呀帮你登记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3: 哎，好的好的，孙局，那您也保重身体啊，我就跟您说声再见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你是老师吗？
5: 是我啊。
6: 哎呀，老师你好。
5: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的情况吧，就是身体不算太好，心脏也不得劲儿，就是主要的就是胃肠不好，这胃吧老是这么胀，这还有股气儿，老是有气儿，宫里这疼那疼的，浑身哪都酸溜溜的疼。
5: 你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87了。
5: 你说这症状有多久了？
6: 哎呀，我的症状也有啊，一年来的了。
5: 心脏不好，血压血糖怎么样？
6: 血压血糖那都正常。
5: 嗯。睡眠怎么样？
6: 睡眠这些日子不算忒大好，睡到12点一点来钟就醒，就睡不着了。
5: 嗯，睡觉打呼噜吗？
6: 不打呼噜。
5: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什么的？
6: 没有，那倒没有。
5: 查过吗？
6: 没查过。
5: 早上起来头晕不晕？头痛不痛？
6: 晕，是晕， 平常是现在也发晕，就主要早起来的，哎呀，那滋味说不上怎那么难受。
5: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6: 啊、
5: 你那个胃没事儿，是你睡觉的时候 啊张嘴，把气也吸到胃里去了。87岁的人呢，这个胃已经退化了，他排气功能差，排不出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再一个，身体内也肯定有个慢性炎症。那最常见的，你这种时间点和你的症状范围，应该是腹鼻窦这里的炎症。晚上睡觉的时候，腹鼻窦里的脓被你吞到胃里去了，在胃里也形成了慢性炎症，就会造成这些过程。而且的话，睡不好觉也会刺激心脏，引起心脏的损伤。所以说的话呢，治疗两条，一条啊，到医院拍一张腹鼻窦片，看看有没有腹鼻窦炎啊，鼻窦不是鼻子。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用一次水素清清理一下慢性炎症引起的冠化损伤。年龄大的人自身清理能力很弱的，你任何一次感冒，任何一个病在身体内都会留很长时间，堆积多了整个体质就会下降啊，就这两条就可以了。
6: 孙老师啊，
5: 不要盯着胃病。
6: 我就是左边这个小肚子老凉，肚脐是左边点儿，在血管下点儿，有时候老湿湿拉拉的疼。
5: 如果位置这么明确的话，那应该是你又驼背了，应该是脊柱压迫造成的。
6: 完了，不管喝水呀，喝是吃饭呢，老是嗝嗝打嗝。
5: 对呀，我说你胃里有气儿吗？
6: 啊，对，是有气儿。
5: 所以说，我让你看看鼻窦，完了再用上啊，这个水素清就可以。应该问题不大的。你把鼻窦炎治好了。医生到时候给你局部喷点药，鼻子通了，他马上觉睡好了，你这个症状就好一半。
6: 他能管我肚子的气儿吗？
5: 胃里的气儿是鼻窦炎引起的，啊，气儿不都从鼻子进的吗？完了，你那个肚脐儿那个疼痛啊，要考虑是驼背引起的，不需要特殊治疗。87岁了，该驼背了。
6: 年纪太大了。我那个头一个月上那阵心脏不咋地，
5: 不是心脏的事儿，
6: 就不咋地。完了，孩子给我拉到沈阳。
5: 你的症状不是心脏的事儿啊，不是胃的事儿，不是心脏的事儿。你看看鼻窦
6: 啊，
5: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啊。
6: 行，老师啊，我谢谢您了
5: 啊。不客气，没事儿，小事儿，别围着心脏和胃了，肯定不是心脏和胃的事儿啊。
6: 啊！
5: 行，那好的、
6: 啊。好了，谢谢老师，给我费心了
5: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7: 哎，你好。
8: 哎，孙队你好。
7: 哎，是我啊。
8: 哎，我要报名水素清呀！我听你节目里面说，明天就活动了。我想治治我这个眼病啊。
7: 报名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8: 我这儿是眼睛的黄斑变性。那看东西都出现变性了。
7: 嗯。
8: 看门框啊啥的，它已经都不是直的了。它。歪歪扭扭的，而且呀，这个视力已经下降了，前面一走一过的人脸呀，我都看不清楚了。就是后来呀，不行了，我就做了手术。可是呢，手术后吧，也是提心吊胆的，叶黄素呀、维生素呀都在吃，就怕它复发。
7: 这个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呐、这些慢性损伤的眼病啊。只要记住是慢性疾病，这里边呢都会涵盖过氧化损伤的。这个实际上举个最简单例子， 为什么呀？慢性疾病，尤其老年人的疾病，都含有过氧化损伤。就是我们平时说呀，老年人的病啊，最常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啊，缺血。哎，那你缺血，我们平时考虑的都是什么？缺血之后啊，营养就没有办法送到这个视网膜细胞了，送到脑细胞、心肌细胞了，氧送不过来了，各种营养成分、维生素都送不过来，就会出现各种疾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血液循环除了送营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血液循环，为什么血在身体中转？每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啊。血液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营养要送来，它还有一件事是要把垃圾带走啊。哎，所以说你把营养都送来了，送来的营养最后都要转化成垃圾的，因为营养要用的，不用送来干什么？哎，那用了之后它就要变成垃圾。所以说你一个细胞一天送进了一斤的营养，它就要产生一斤的垃圾呀。但是你有没有把垃圾带走？如果垃圾不带走，垃圾堆积会造成细胞更严重的损伤，而且一个细胞的垃圾它会向周围正常的细胞那里去蔓延，引起正常细胞的功能损伤破坏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基。而我们所有的细胞它的代谢方式是什么？氧化反应。所以说当你垃圾带不走的时候，就会发生过氧化反应，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造成局部更严重的细胞功能损伤。黄斑变性也是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很重要一点，病变发生过程中就是过氧化垃圾的损伤。你这个过氧化垃圾不清除掉，这些自由基不清除掉，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必须解决这个过氧化的问题。过氧化问题只要不解决，损伤就一直在，而且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3: 是呀，最近听你节目里讲到的，徐思清说是天然的一应情，主要是抗氧化的，美国、英国还有香港那边提高端的用药，还是因病的病药，我就想用一用。
7: 确实哈，这种天然的用氢啊，在英国、美国啊，都是一些急症、重症的必用的药了。哎，如果能及时用上水苏氢，第一时间呢，就能把你过度氧化的问题啊解决掉。哎，我们的黄斑变性啊才不会继续发展，这样呢才不用啊担心，因为啊黄斑变性人呐、盲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3: 那还真是太好了，留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7: 水素氢啊，我们说也是干什么的？这种天然的用氢啊，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将我们细胞周围啊那些自由基，哎那些过氧化损伤，哎这些垃圾毒素啊都化成水。给你的细胞啊来一个大清洗，随后呢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能把我们黄斑细胞啊还原到正常的健康状态，我们的视力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3: 呀，我可真是遇到恩温了，我要是早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是不是手术都不用做了呀？
7: 早点遇到水素氢啊，我们病情发展肯定会得到有效控制的。哎，手术啊不能说白做了，每个治疗方法呀针对的方式都不一样的，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清除过氧化损伤，不清除自由基，这个病啊是很难终止它继续发展的。
3: 那孙主任，那我得保多少呀？
7: 我的建议也是你用上9瓶，因为呀你已经达到做手术这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黄斑变性啊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黄斑变性啊也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老年人退化性眼病，所以说这样顽固的哎发展比较严重的病变，自然这里啊过氧化损伤自由基会更多更严重。多用一些水素氢，不光是眼睛，全身的氧化问题咱们呢也一并给它解决。
3: 对对，那我就听你的。哎呀，我就报就行。
7: 没问题，哎，稍后我就跟导播说一下就行哈。你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3: 嗯，好，对对，那再见。
7: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 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0: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9: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来的功劳重要。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

西来，远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抬头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催催。

想当年，紫金冠前。

看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两下二不能夸马。

长啊。

上船了，我看是。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才能脸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岂不

儿子呀。

啊。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有卵往那去洗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敢掐。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苦。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够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参与节目，共同分享。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同样我们有幸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4: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5: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2: 赵宁老师，
5: 哎，
2: 又没了。
5: 赵宁老师又没了。
2: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那个
5: 没了。
2: 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5: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2: 我难受。我难受啊。
5: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2: 那1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
5: 啊。
2: 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5: 啊，是这个没了呀。
2: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
2: 您给想想辙吧。
5: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杨洋，
2: 嗯，
5: 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
2: 啊，
5: 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最后的700盒。你别瞪眼睛瞅瞅我，你先报政策。
2: 今天赵老师很淡定吗？
5: 哎，先报政策完，一会儿我详细的跟你说就行。
2: 那我先报、啊、先报活动政策，
5: 先报
2: 好不好？
5: 先报政策。
2: 来，各位朋友们啊，
5: 嗯、
2: 啊，神通广大的赵老师，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赵老师说咱们继续啊。昨儿那1万盒没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您就拿回家用去啊，效果显著。那么

0: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不过今天的数量相比前两天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有7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错过这个村儿真的没这个店了啊！抓紧拨打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正宗的神经酸，各位赶紧抢定啊！赵老师，
1: 哎，
0: 这700盒可以给咱揭开谜底了。您是怎么变出来的？
1: 一个劲儿拿眼睛瞟我，就想要问这个问题。
0: 不是瞟我，是崇拜的眼神呐、
1: 啊！哎呀，
0: 您只要说出来怎么变出来的，我给您5秒钟的掌声。
1: 我上哪变去啊？
0: 啊，
1: 这700盒吧，是我昨天特意留出来的，不是变的。
0: 不，没法留。昨儿我们所有的这个订购电话什么，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1: 啊，
0: 对吧？
1: 是公开的，
0: 都是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啊、
0: 才有资格去预定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抢定，对吧？
1: 啊，
0: 我们没有说任何就是自己说私下安排。不过您怎么还能留下来700盒呢？
1: 您的意思是你点的我说你是不是偷摸留了700盒给自己用吗？
0: 没有啊，
1: 没有这意思啊，
0: 完全没有。
1: 那我怎么好像听出了这个意思呢？
0: 所以那你坦白吧。
1: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啊，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0: 嗯，
1: 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他说他有2个儿子。
0: 嗯，
1: 他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
0: 哦，
1: 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
0: 啊、
1: 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
0: 嗯、
1: 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0: 嗯，
1: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0: 哎、
1: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你一下子就脑梗了。
0: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1: 对，
0: 太可怜了这个。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
0: 嗯，
1: 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啊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0: 哎、
1: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
0: 嗯、
1: 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就想知道什么呢，说那我老伴现在这个状态还有没有救，我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儿的这个问题也是神经上的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儿如果再这样的话、
0: 嗯、
1: 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0: 对，
1: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儿啊能够清醒过来， 就别这么作就行了。
0: 嗯嗯。
1: 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她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完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也得第二天才能拿到。”她就跟工作人员就讲：“她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订到，就等着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的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毕竟神经系统的问题几十年了，困扰到大家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腾一天。
0: 哎呀，
1: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0: 能理解、
1: 哎、理解，
0: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1: 收下吧，
0: 收下
1: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
0: 哦，好嘞，好嘞、
1: 哎，
0: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
1: 哎、
0: 啊。
1: 哎，
0: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40079999679，40079999679。哎呦啊！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
1: 嗯，
0: 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
1: 嗯，
0: 然后选材又考究，
1: 嗯，
0: 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啊、包括一些测评 啊
1: 品质这方面，
0: 品质 哎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 NSF还有 GMP 的3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1: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
0: 嗯，
1: 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的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洋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
0: 嗯，
1: 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NSF， 其实我吧也很看重这个认证，因为有这个认证啊，我告诉大家放哪种心，就是它意味着每一粒的神经酸当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是完好的且完整的标注在了整个标签的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什么它就标注什么，没有例外。这就是 NSF 认证的一个重要的把关标准，证明它的含量足，没有任何掺假的成分，跟标注上的一模一样。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吃就放心呗。
0: 各位肯定还记得啊，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元宝枫籽油、燕窝酸和磷脂酰三酸啊，这个含量是366毫克，这数字对吧？
1: 对对对，
0: 有了 NSF 的这样一个认证，就代表这个数值是绝对精准的，
1: 没错，
0: 分毫不差，
1: 一点都不带差的，每一粒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

0: 大家，这个 NSF 认证它是独立的、专业的且全面和严格的考察为著称的。
1: 嗯，
0: 它这个是个自愿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通过这个认证，就只有说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它才会主动去做这个检测。而且后面还有后续的监督常态化的特点呢，不是说我检测一次就完事儿，你拿个样品一检测完其他的跟它不一样，绝对不会的。它这种检测是一种持续性的检测，所以每次都要合格了之后，它这个标志才允许出现在我们这个包装的外面。所以每一批次它都要经过这个检查，那不就源源不断的放心呢，对吧？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或者是那些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这个同志，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去挑这个营养素啊，他只要看到上面有这个标 NSF 认证就可以了，别的他什么都不用想。
1: 对，
0: 这就是安全和效果的保障，这个是一个首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了它这个是国外原装进口的东西，原装进口的东西就像我们你现在无论吃什么东西，没有中国药监的一个认证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1: 是的，
0: 那美国东西你想出来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FDA 的认证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说有 FDA 的认证之后，它认证的是什么，是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在当地是得到真实有效的保证的。
1: 而且通过神经酸呢，把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给修复好了，把脑神经的问题给控制住了，
0: 哎，
1: 不但自己好起来，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0: 嗯，
1: 是吧，关键是给很多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也就是您的亲人们卸下了负担了。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您说打电话那位阿姨，
0: 嗯，
1: 大儿子，
0: 嗯， 嗯，
1: 本身就得靠他照顾。
0: 嗯，
1: 现在雪上加霜，老伴儿这儿那吃喝拉撒全得靠他，
0: 嗯，
1: 寸步不离呀，
0: 嗯，
1: 一个人扛两副担子，身体哪受了啊？
0: 哎，
1: 更别说他老伴儿情绪不稳，
0: 哎，
1: 啊，有的时候打人骂人，
0: 嗯，
1: 不认识他，嗯，你看既挨累又受罪，既窝囊又窝火，
0: 嗯
1: 啊，没人理解又没人分担，所以有的时候源于一些基础的状态之上的这份爱心和理解，有的时候高于一切，
0: 嗯，
1: 是吧？我们不单是为了让大家身体能够去舒适，能够去健康，也是为大家去解决精神方面的压力。那，
0: 嗯，
1: 你像这位阿姨，如果这时候累倒了，这个家呀，不仅散了，还垮了。
0: 嗯，那对呗。那你这样的问题，你要不提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同志，相似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支持他去参加这次活动？哈，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跟一个就是这个老阿姨相同的这个病例，
1: 嗯，
0: 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师父都遇到过。
1: 哦，
0: 当时是他也是一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但是他没有说的到那个，
1: 嗯，
0: 像这个老阿姨一样，就老伴都不认识他，都骂他滚，他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糊涂。
1: 嗯，
0: 就那个老同志他是糊涂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后来我们给他用这个神经酸有一段日子之后哈。一周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跟踪他的效果的，
1: 嗯，
0: 一周左右的时间他吃饭掉饭粒子的情况就好了一大半，后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自己走路可以拿碗盛饭，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他就这个情况就可好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讲过，但凡是脑神经出现的问题，你是不是需要修复啊？
1: 嗯，
0: 能够去修复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物质只有神经酸。
1: 嗯，
0: 所以当时给他用完之后，哎，他这个情况就好转得很好。我说我为啥给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老阿姨，我特地因为她的事情留下了七百盒的这个事儿，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想去帮助大家，有一些困难的同志咱们可以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张罗张罗这个事儿。
1: 对， 对， 对，
0: 你过后的话，你说你想要治病，你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给他治了，他糊涂就糊涂，走丢就走丢，饿死就饿死，你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嗯，哎，所以大家等用上这个神经酸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去修复神经细胞的这些物质，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啊啊啊！
1: 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嗯！啊，哎呀，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张老师，就其实像一张捕鱼的网。
0: 哎，

0: 呀，可以啊。
1: 用的年头久了，难免就会磨损，松馅
0: 对吧？会的，会的。
1: 必须得趁早去加固养护，不然真正破损，出现了这个断连的问题啊，补也难。然后你就必须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对不对？哎，你这个连不上了嘛，这渔网干嘛捕鱼的？你动不起来了呀。
0: 对对对。
1: 而且再想捕的时候，那可是难上加难，甚至就是不可逆了。
0: 对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神经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
1: 嗯嗯嗯嗯，没错。
0: 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是非常深刻的、很形象的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所以针对于大脑和神经的损伤。我们很推荐那种就是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无论你是处于三四十岁当中神经细胞正在老化的这个年龄段，还是针对于五十岁以上我们已经出现了我们神经功能开始异常的这个同志，我觉得神经酸从现在开始补的话都不晚。
1: 对对对，
0: 都不晚。至少你意识到了有这个东西可以针对我们的神经细胞进行去修复，并且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有了它之后不用别的，你看咱们一盒298块钱，对吧？
1: 对，
0: 298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这两个月的时间，不用多，你就这一盒的这个时间，你吃完了，你看它对你的，比如说记忆力的改变、睡眠质量的改变、运动神经的改变，包括有一些耳鸣、耳聋的同志，听神经的改变，你看看，这是最容易被发现。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1: 是
0: 视神经的病变的这些同志，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它的变化，你满不满意？
1: 没错，没错。
0: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掩耳易见的。这些东西啊，你要在这个美国来讲，你一问神经酸，你要说，哎，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我看东西，这个视野都缩小了，我这个看东西都有点像那个歪曲变形的这种了。他们都会告诉你，用神经酸这些都不算病。
1: 是的。
0: 哎哎哎。
1: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啊，对于神经酸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细微的小症状了。对吧？
0: 有会有的。我觉得吧，这些都不当紧，只要你用对方法都可以。你看我们比如说哈，跟神经，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异常有关系的这些现象啊，比如说你们经常提到，就你的岳母的那个记性比较差，
1: 对
0: 对吧？还有的同志什么多梦睡不着觉的，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头疼的，什么眼睛疼的，包括帕金森手抖脑袋晃的，或者说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思维短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站在你眼前，你想说的东西突然就忘了。还有那些词不达意的，你问他什么东西哈，他回答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还有的就是哈，小区四个门，你从北门进来，你就不知道往东门怎么走，就是容易迷路的，就这些症状都说明什么？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渔网，它已经有漏洞了。漏点在哪里，它所主宰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悔悟，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1: 对。
0: 啊，对不，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1: 是的是的。
0: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哈，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七百盒，哎，没有七百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1: 对
0: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两粒儿。
1: 哎，
0: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亡羊补牢，优势未晚。
0: 对呀、
1: 啊，
0: 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严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谁家里边的这个家属啊，真的是老年痴呆已经都定型的，比如说到中期晚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得看着他把这个神经酸给他吃下去。为啥？我见过这样的同志啊，你前脚喂他，后边他就吐出来给你扔了。
1: 哎，
0: 因为他糊涂了。
1: 对，
0: 你告诉他东西好，他不知道好是个什么意思了。他糊涂，他不爱吃，他就不吃了。就那个时候就跟小孩一样了。所以老年痴呆的有一些患者就是不爱吃药的那种，你得看着他去吃。你补充上了神经酸之后，慢慢你会发现他整个的思维情况跟以前有所不同。或者有一天你回来说他认识你是老伴，知道给你拿拖鞋。啊，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就很多了，对吧？因为你看，我们看到过有好多同志跟我们反映，哎，睡觉我睡得哎确实挺好，睡眠质量很好。反正有些什么头疼啊，什么眼眶子疼啊，包括牙疼，什么三叉神经痛、偏头痛的，哎，这个疼痛在减轻或者是慢慢消失。尤其是什么记性比较差

0: 的这个同志，他自己的反应非常的敏感。你就看你有没有忘带钥匙，上市场买个菜，块八毛的钱能不能计算出来？
1: 对，
0: 哎，那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脑子就变快了。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手抖的，帕金森脑袋晃的。
1: 是，
0: 你可以让身边的人给你关注。
1: 嗯，
0: 你看看你拿一杯满的水，这回能洒多少？哎，
1: 嗯，
0: 哎，再有最直接的就是脑梗后遗症的那些同志，
1: 嗯，
0: 半边身子麻木的，语言功能不协调的，吞咽功能障碍的，
1: 嗯，
0: 这些同志可能你要按传统的治疗方法来去看的话，可能你，哎呀，咱别说别的，有那三年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有人说嘛，我都十来年了，我不抱任何希望的同志，
1: 嗯，
0: 你这样的同志哈，你尝试一下，就能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物质神经酸，你去尝试一下，不用多，你吃满两盒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改变。
1: 嗯，
0: 哎，就这些，哎呀，我能说的，你就去感受就行了，我都不怕你去验证。
1: 没错，
0: 哎，
1: 嗯，而且配合您积极阳光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呢不断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训练，相信呢很快这种状态会有极大的缓解和正面的影响啊。各位话不多说，抓紧拨打电话 400-799-679 400-799-679，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关键是价格太美丽了啊，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当然啊只剩几百盒了。嗯，导播老师什么哦，为了给我确定一下数字，赵老师
0: 啊，
1: 还不到400盒了，现在700盒不到400盒了
0: 啊，
1: 各位赶紧拨打热线 400-799-679 400-799-679，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799-679 400-799-679。

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

0: 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继续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那是修复神经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进口原价1298元的神经酸啊，只能买一盒，但是今天我们团购价一盒给到各位是298元。十盒是一个修复的周期，十盒洗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了。各位啊，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咱们接下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呀，赵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啊，你这几天吧，就因为抢神经酸呐、可把我愁坏了。第一天吧，我知道晚了，没报上。第二天吧，我姐吧，我妹儿也要买。我们研究的功夫吧，又没了。你说这我就和他俩吵起来了。幸亏您今天吧，这预留了700盒。不然呢，哎呀，我就没机会享受这进口神经酸了。
3: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参加这个神经酸活动都怎么整哈、就是他先打电话，电话不撂。我们那个导播跟我讲过好几回，就是电话不撂，他们就在那研究，一直这边研究着，那边就跟让导播跟他听着。导播说不行，你告诉我到底订多少盒，你直接说就行了，我这电话接不过来的。他说你等等等等，我算一下算一下。现在他们都这样了，都不用说我研究好了我再打电话，哪有那功夫啊，就先打电话再研究，都到这个程度了。
4: 哎呀，我这不知道啊。
3: 哎呀，那咋整啊，好在现在还有点儿。刚才杨儿不说吗，还不到400盒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回定好了没，要多少啊。
4: 哎呀，我这回我一定要抓住时间、我不管他俩了、
3: 不管他俩了，你自己要多少。
4: 我自己定20盒。
3: 自己定20盒。对，你让他俩研究吧，再研究一会儿没了。
4: 是是是是，你说我这两年吧，出门吧忘带钥匙，买菜吧付了钱吧忘拿菜，那都常事儿。就有时候连儿女电话吧我都记不住。
3: 哎呀，
4: 你说等我傻了那天，到时候吃啥也不管用的。我那天不也说了吗，你说养护神经吧要趁早。
3: 对对对，
4: 早预防早发现，俺早治疗。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完，我知道这神经修复吧是得长期补。你说这东西自己身体也没法合成啊。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就以后再没这价格了。我得牢牢抓住。所以我也要谢谢您，让我们用优惠价格买上那个进口神经酸。完，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千万别和我一样啊，你再等等等等，黄瓜菜就凉了。
3: 您还给大家提醒，有的人现在都已经吃上了，你知道吗？
4: 行了，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告诉我订上了，我就放心了。
3: 可以，
4: 谢谢
3: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啊、最后一关在导播那里头让他记录下来就行啊。
4: 完
3: 回头你那个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你也告诉他没有那么多了，今天能定就定，定不了没了。
4: 对，我告诉
3: 你，先把自己的落实下来，完赶紧告诉他一声，再研究研究没了。
4: 好，我先定我的。
3: 好嘞，
4: 老师，不耽误了，再见。
3: 没事，再见啊。
1: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把机会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啊，神经酸已经不到几百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抓紧抢订啊！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赵宁老师啊，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6: 赵宁老师啊，您快帮我把这个名额留住吧，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
6: 这电话我打老长时间了，就一直在线。我这好不容易吧打下来的，我看今天最后的机会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错过了。
3: 你再错过还上哪儿整去啊？
1: 对，
3: 这都是好不容易留下来的，最后这个几百盒的这个问题了。你再不行的话哈，有同志们，你要1000多，我可以给大家联系联系。你要说想200多，我可联系不了了。这回你要订多少？商量完没啊？刚才那个同志说了，商量商量，最后人都没定下来。后来不管他什么姐姐妹妹了，自己定了。你这回定多少？商量好没啊？
6: 跟老伴商量好，我定30盒的。
3: 30盒啊？
6: 对，
3: 自己啊。
6: 我这个一年前吧，就突发脑梗
3: 啊。
1: 哎呦！
6: 我抢救回来之后吧，就落下点这个后遗症。左边身子吧。

0: 那就不利索
1: 啊。
0: 完走路吧，这个一瘸吧一拐的，说话吧那时候都含糊。
1: 谁呀你呀？
0: 家人们都跟着我遭罪嘛。
1: 是你自己呀，脑梗啊。
0: 我呗。
1: 那你现在说话挺利索的呀。
0: 哎呀，赵宁老师，你不知道，后来吧，我孩子吧就给我买的这个进口神经酸。
2: 嗯
1: 啊。
0: 我吃了，哎，我吃了三四个月吧，这说话我现在利索多了。
1: 啊、哎呀，好好好。
2: 嗯，
1: 你这说话现在是可以的。啊，你快不着急不着慌，你这说话跟正常差不多少呀？
0: 就是现在吧，就是还有点，有的时候吧，还就是舌头还有点不行
1: 啊，有点发啊，有点发紧，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啊、能理解能理解。
0: 比之前那强太多了。
1: 嗯，挺好挺好。
0: 哎，
1: 哎呀，这可真不错。这个通过你的病症，你发现没？如果真的只是按传统的治疗方法去干预的话，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就非常困扰大家。不是说我们血压控制不住，有的也不是什么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就这个神经恢复特别特别的难。如果说你对吧，你说你有好多同志说我配合这个康复治疗，我半年我也没好到哪去啊。其实不是康复治疗不行，是我们缺少真正能够修复神经细胞组织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那个时候对神经酸的推广吧比较弱，你一般知道神经酸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知道吧？
0: 对，
1: 哎，
0: 对，
1: 哎呀，行了，
0: 这都是神经酸的功劳啊！我呀，哎呦，我就是我这个直到囊肿后吧，就神经细胞不受损嘛，严重嘛，
1: 对对对，
0: 咱就是啥呢？长期吧得补营养才能稳住。
1: 对，
0: 哎，我看这活动最后一天吧，就以后的价格也没了。
1: 嗯。
0: 我就合计吧，咱必须多买点，量得够啊！
1: 你看你的脑袋思维肯定是够数的，你这个想的是对的。
0: 够够够，现在我一点毛病没有，这都
1: 那是不是？就真的就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啊，
0: 哎，
1: 这个神经酸的物质，我就敢这么说，你不补它，你的后遗症没得好。我不管你是年轻，你还是什么年老的，年轻的如果身体当中和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哈，它储存的少的话，年轻也一样，后遗症好不了。
0: 你
1: 知道吧？关键就看你身体储存的是多少。
0: 不好使
1: 啊！你这个，你就看多少病号都是在前面当例子呢，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年龄还不太大，能不做康复吗？对不对？那你康复你能不吃药吗？肯定得吃药，但是你发现就神经问题，你吃药的话没有太好的标准，因为你啊能够修复你的神经细胞的物质就这个神经酸，不是说我是吹牛，替人家吹牛，我替人家吹牛能咋地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
0: 那个真不是
1: 吹牛啊，你就放心的吃，挺好挺好挺好啊。那你这个刚才跟我说你一个人就要订三十盒啊？
0: 啊，对对对，我就三十盒。
1: 妈呀，这一个人吃三一十盒是吃二十个月，你三十盒吃六十个月，那是几年呢？
0: 哎，
1: 我的妈
0: 呀，
1: 你这个没少流啊！
0: 巩固巩固完彻底的，咱就说你之后没有后遗症，咱家里都不跟都跟着你高兴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哈，这个吧，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你顶多再留个就是二十盒足够了，你不用三十盒，我就给你二十盒啊，给我后边留点。
0: 我就。
1: 你给我后边留，你吃二十盒肯定没有问题，我都没说让你吃十盒你就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因为他这一盒是六十粒儿，不像你搁国外买的，你一盒吃不了多少天，他一盒是六十粒儿，吃俩月呢，啊，你吃二十盒足够了，你不用买那些，那个导播就给他留二十盒，
0: 那
1: 十盒不给，
0: 我就听你说话我就高兴，
1: 高兴。我跟你说话我也高兴，那十盒不要了，二十盒足够。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就给他留二十盒啊，导播。
0: 好
1: 了，那就先这样。
0: 谢谢，谢谢。
1: 哎哎，再见。哎呀，
2: 没人搭理我。啊，你们俩互相在说话高兴。
1: 不是，那真的呗？那我就想着别的呢。那这后边同志们排队不排的多吗？对不对？
2: 我听你们说话也高兴，
1: 哎，也高兴啊。
2: 当然，看各位热情洋溢的这个状态，我们更高兴，
1: 哎。
2: 看到各位真正得到了效果，那是高兴加高兴，顶高兴了啊！
1: 哎，好。
2: 可是很多朋友，咱们暂时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今天是我们神经酸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经过赵宁老师千方百计的这样一个联络，之前的几万盒啊一抢而空啊，各位都已经预定了，甚至来说有的已经使用上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这最后的几百盒啊，现在数字在 不断的下降当中，我们导播示意我们啊，现在库存在不断的锐减，各位如果再不拨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啊。记得我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它

0: 的独特的优势。首先来说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啊！
1: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啊，
1: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2: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1: 哎呀呀、
2: 啊！
1: 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2: 20盒应该问题不大，啊，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1: 是是
2: 啊，那可以，可以的。
1: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你说不提前补吧，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是不，老师，这不也好吗？
2: 对，补是对的。咱且不说这个人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想一个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不太好到哪去的呀、
1: 嗯、
2: 你多不便利呀，是不是？你这要是出去上哪去，你一会儿电话忘带了，一会儿钥匙忘带了，一会儿想买东西买不着，你说这个生活上也是不便利的。咱不是说非得得阿尔茨海默症就应该重视，就是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说明着你脑神经传导有异常的这种现象。既然有异常，你就要去关注，因为异常的这个事儿不只是记忆力的问题，你全身的这个神经网都会出问题，对不？你看有同志记忆力不好，有同志是不是视神经萎缩，对不？视力不好，有同志是语言功能跟不上趟，词不达意，他一想的问题嘴上说不出来，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老化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你能够意识到提前去补去防，这就是很好的呀。有这个意识的话，我觉得就没错，挺好的。
3: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没有错，阿尔茨海默症呢，那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经常说的是老年痴呆，咱们中医讲的是水海不足了，神经失养了，这年纪大了神经呢它就会慢慢的衰退了啊。咱们这进口啊这个神经酸呢非常适合你父母来用啊、你呢提前为父母呢有这么好的打算，以预防为主，这个思路呢完全是对的啊，也是好的。你的父母呢按照这个量呢去进行吃啊，能够呢给你这个神经啊补充足量的这个营养，而且呢帮助你缓解神经这个老化，哎，还能呢把你这个记忆力啊不好啊这个健忘啊这些事儿呢都够逐渐逐渐能够改善好、啊
2: 对，
1: 用吧。太好了、那太好了，老师、我同事啊他妈呀就是早期呀、得的那个老年痴呆、现在也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太遭罪了。
2: 那肯定的呀。
1: 啊、我听说您这神经酸是进口高纯度、价格还这么划算、我必须给他们用精神打牢基础啊。
2: 那可以的，这个后续也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存在。你说像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同志，且不说的认不认识家人、你说能离了人照顾他吗？
0: 对、
2: 对不对？而且真的到那个程度的话，可能到最后不仅是家人不认识，你知道后期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连吃饭都不会嚼，他已经忘记怎么吃饭了，忘记怎么喝水了，他甚至连睡觉都不会睡、所以你这样的同志就是干耗，如果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喘气怎么办？
0: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它的危害。我们不是说专门用这个得到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角度然后再去干预，不是的，就是但凡是神经性的病变，只要在神经系统神经细胞出现了问题，你要不去遏制这个问题，它就会大面积的扩散，一扩散的时候就麻烦了，你真的影响到运动神经的，手拿东西都抖，那你不影响生活吗？脑袋一个劲儿的晃，你出去怎么跟人沟通去？你说是不是啊？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但凡是

0: 跟我们神经系统、大脑神经通路有障碍的同志，都必须早去干预。你不干预，后续的问题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就行，对不对？所以可以去用，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那个导播那里头去，让他给您安排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好嘞，
1: 那我这边赶紧去那个登记报名，
0: 没问题，
1: 那就不麻烦您，老师您也忙啊、哦、好了，再见。
0: 哎，好，
1: 谢谢老师，
0: 再会。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美国进口原装的高纯度神经酸啊，千年元宝枫子油为原料，而且还加了八大天然营养，针对神经老化、帕金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现在库存已经接近见底了，多犹豫一秒，名额就少一个人。活动一结束，再想找这样一个价格太难了。原价1298元，今天只要298元，平均每盒直降1000元呢！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抓紧时间预定吧。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一路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赵楠老师啊、
0: 哎、
4: 我要再订20盒神经酸。
0: 再订？你是头两天订完了
4: 啊？是啊。
0: 哦，
4: 我活动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4: 这不这两天嘛，我就想来想去呀、啊、总感觉自己订少了。
0: 哦，
4: 哎，觉得自己赔了呀。
0: 那不对，那你先看你是什么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哎、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帮你看看够不够。
4: 我去年呢就查出帕金森早期、
0: 哦、
4: 这手抖的吧就厉害、
0: 哦、
4: 拿筷子啊都费劲儿、
0: 哦、
4: 那走路也不稳，总怕摔倒、
0: 哦、
4: 我这帕金森呢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0: 对，
4: 是长期呀、啊、神经酸得需要补充啊，
0: 对，
4: 然后这十盒吧是一个周期，
0: 嗯，
4: 我这情况啊怎么的也得用两个周期呀、啊、你说我这吃好了、嗯、以后再想买也得是没这个价钱了，你说是不是
0: 啊？你这都自己都想好了，
4: 我舍不得那钱呢。
0: 嗯嗯嗯，
4: 你说本来1000多能买3盒，谁傻呀、嗯、花1000多买1盒啊？完了吧，我还在帮我邻居张姐再给她带10盒
2: 啊、
4: 嗯、她吧一直是三叉神经痛
0: 啊、
4: 嗯、我把她的名额啊也占上
0: 啊，
4: 别让她错过了、嗯、
0: 啊，你要都不用我参谋了，你自己算的可准了。
2: 嗯
0: 啊，倒可以啊，长期的给他进补一段也是对的，因为神经性的损伤他必须得在周期内得到修复，他可不是说像我们似的吃一顿饭肚子就不饿了，但是你明天不吃不还是饿吗？
2: 对，
0: 所以神经修复它有一个周期的，
2: 嗯
0: 啊，每10盒20个月是我们神经修复的一个周期，那你本身要是帕金森的话，反正你巩固巩固倒也行。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多吃是无害的、嗯、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这个能量，
2: 对
0: 吧？你神经传导它也是需要能量的，它的能量就是消耗你的这个神经酸，如果这个物质要储存不足的话，就会出现轻的就是疼痛，重的呢话可能问题就会形成疾病了，所以也补一点还是可以的。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也就是说您跟我订这20盒，其实有10盒是留给您的，然后那个10盒是给你们家邻居的。
2: 邻居，嗯嗯、
4: 啊、哎，对对对
0: 啊，那可以、嗯、那可以，那这个不用参谋了，我原来还想说你20盒用不了、嗯、那你现在是2个人的得用且得用的、嗯、啊，那你就把那个个人信息和你邻居家的信息呢、嗯、分别留给我们的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好吗？
4: 嗯，好嘞、
0: 嗯、
4: 那我去联系群主去
0: 啊可以啊、嗯、好了，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啊。好邻里赛金宝啊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关注到了神经酸对您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的话，不要忘记口口相传，告诉您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属，包括您家中的爱人啊。赵宁老师啊，千方百计帮各位安排到的原价1298元的美国正宗进口的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只要298元，每盒直降1000元，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抓紧时间预定吧。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6: 张林老师您好。
0: 啊，您好。
6: 人老好
0: 啊，多好，欢迎您，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6: 老师，我可赶紧再订20盒进口神经酸。
0: 再订20盒，你也是之前订过的？
6: 对对对。
0: 哦，
6: 我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6: 本来呀觉得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0: 哦，
6: 结果这两天呢越想越觉得不够用。 所以今天呢赶紧打电话补定。

0: 怎么还觉得不够用呢？你是什么情况？你要用这个神经酸呢？
1: 我吧哈，是前年得的面瘫，
0: 哦，
1: 虽然恢复了一些吧哈，但是啊，一直有后遗症，
0: 是吧？就好不利索。
1: 左边那脸呢就发紧，
0: 嗯，
1: 完嘴角呢还有点歪，
0: 嗯，
1: 那吃饭喝水呀、啊、都不太自然，
0: 嗯嗯嗯，
1: 就照相的时候吧更明显，
0: 嗯，
1: 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做过理疗啥的，后来呀听咱节目才知道，
0: 嗯，
1: 那面瘫呢其实就是面部神经受损了，
0: 对，
1: 那神经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啊，你就是无论做什么物理的这个针灸治疗的方法以及其他的方式干预，到最后都好不利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神经损伤的问题必须得能够修复神经的原料，只有神经酸。你如果身体里边的、你比如说年轻的人，他体内还有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发现他们就可以恢复，但是岁数大的就恢复不了、为什么？体内储存的神经酸的物质早就被消耗没了，而我们人体又无法合成、所以你必须得吃回来，你就得靠外界的补充啊。你要不知道补充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你那个你就面瘫的问题好不利索。你看吧，前车之鉴都太多了，
2: 对，
0: 你知道不？
1: 哎，那可不是嘛哈，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吧，他也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人家吃过进口的神经酸呢哈、我看他气色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1: 脸部哈也比之前自然了。
0: 嗯，
1: 所以哈这事呢哈，我就是一点也没犹豫啊，赶紧趁着最后一天呢，必须再订20盒。
0: 哎呦，
1: 我心里哈算个账，你说美国进口神经酸哈、平时一盒是1298元。
0: 嗯。
1: 那现在才298元，那一盒省1000块钱、
0: 那价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那我这神经恢复本来它就需要长期的补，
0: 嗯，
1: 那要是以后恢复原价呢，那我肯定舍不得买了。
0: 嗯，
1: 现在多订点儿、我自己心里头也踏实啊。
0: 踏实倒踏实，你这么的啊、你那个面瘫前年得的，这不过就是2-3年的这个问题呗。你已经订了10盒了、不用再订20盒、我再给你10盒。我多了没有了、就再给你10盒，足够足够的了。
2: 嗯，
0: 啊，你不用想着我还得吃多少年，不用的。就你这个问题、如果神经酸10盒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它就不叫神经酸了，它是直接对症你的面部神经的。你三叉神经也是面部受损的所导致的，所以没有问题。我再给你10盒，你不就放心吗？你不用买多，而且这个价格你以后也买不着了。你就再订10盒吧，跟导播说，不用给他那么多啊，导播给10盒就够了。
2: 收到了，收到了。
0: 完了，您就在导播那里直接登记就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问题的。
1: 行行行，
0: 哎，
1: 好的啊，那谢谢锻炼老师了。
0: 好，那就去吧，再见。
1: 报名了啊，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很多朋友觉得面瘫恢复啊，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管了。其实神经养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切莫大意马虎。那美国原装进口高纯度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帮助您补充神经营养，守护您的神经健康。原价1298元，各位今天活动价最后一天，每盒仅需298元，库存已经少之又少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抓紧报名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您好，
3: 张宁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3: 我要补报名啊。
0: 啊，补报名是什么？什么意思？
3: 活动第一天吧，我钱没够，只订了10盒一个周期的，这哪够啊？
0: 10盒一个周期不够，你是啥意思啊？你是想要再订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
0: 那你要补多少啊？到现在倒是还有，但是我得看看您的情况。还用不用补啊？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啊，那太好了。那个，我要是补定不了吧，我更睡不着了。啊，我这2年嘛，失眠的厉害，夜里吧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啊，
3: 嗯，白天还没精神。
0: 啊，
3: 记忆力也差。
0: 啊，
3: 刚说的事儿吧，转头就忘。
0: 啊
3: 啊，这时候正是用上神经酸的好时候。
0: 啊，你是记忆力和睡眠的问题。
3: 啊，第一天吧，我本来就是要订20盒的。
0: 啊，
3: 可是当时手头钱不够，只能先订10盒。
0: 哦哦。
3: 啊，这钱凑够了吧？啊，就是最后一天。
0: 啊，
3: 我补订10盒啊，凑够2年的用量，踏踏实实的坚持吃。啊，用进口的神经酸把我这神经啊、脑神经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啊，
3: 可不能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自己了。以后神经坏了，有多钱也没有了。
0: 嗯，这个说的是对的，您想的这个是很全面的。但是我在分析您的这个问题。 题的时候啊，你说你这失眠两年，就是睡不着，精神头差，记忆力也差，我觉着用不了那么多呀。你已经都定了十盒了，也差不多了，那十盒啊，一个睡不着觉的问题，如果20个月都解决不了，那还叫神经酸呢。我要搁你的话，我都不会再补定了，没有这个必要。你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我这个有什么视神经的问题呀，我又脑梗了，我又糖尿病了，你还这害怕，你说我给你补点是行的，你这不用补了，你十盒你定完那十盒就够了啊。你对，你这真不用补了，你的问题这么轻。我告诉你啊，如果对神经酸，就你方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别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有3个月就是都见效，都见效，哎呀，都得见效到老好老好的了，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2: 不好意思，这位朋友，让您见效了，让您见效了。
0: 不是那个见效，人家说效果。
2: 好的好的。
0: 就是他这个效果已经就非常好了，你我就感觉你一盒吃俩月呢，你都吃不完一盒，你的睡眠情况就会改变。你只要睡眠情况改变了，记忆力啥的慢慢都会调回来的。
2: 就是这么强
0: 大。你用不了那么多，不用定了你。
3: 啊，那好，那
0: 你就之前的十盒够了，你就天天吃就完事儿。
3: 嗯，行，
0: 哎，
3: 那好，谢谢老师。
0: 哎，行，你就正常用去吧啊。
2: 嗯，
0: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有好的效果，记得回拨电话，告诉我们神经酸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帮助有多大啊！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各位的信任、信赖和陪伴以及参与。当然了啊，更多的健康问题，包括神经酸，现在好像库存也不太多了。导播示意我啊，这个咱们该收收啊。那剩下的各位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咨询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再去帮您预定啊。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啊。

国君落叶上京，心切切。

穷到底。

俸禄，民是不利，有多少

山中水边，您做你，恁可知？

少时间我不把你拐。

Yeah.

0: 马，
1: 保命公。
0: 陈世美，
1: 包孩子，呸！

0: 皇王妹婿乃是当朝驸马，告他何来？
1: 不是当朝驸马，他还不回答我恨他。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过艾明。
1: 阿婶，炸了吗？
2: 富贵，小声点，公一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神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3: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3: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神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3: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3: 哎，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4: 俺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4: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4: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那边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爱妾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
0: 在做当了。
2: 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2年咱干了有成绩，

0: 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物主儿能抵上咱俩还不多。
1: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
1: 嗨，你呀，真是。
2: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2: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2: 嗯，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2: 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2: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抹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那瞎嚷嚷啥？
2: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2: 不、哦、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死羊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2: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死羊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2: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4: 吴哥，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0: 吴哥。

0: 个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船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身是汗，站着直喘气，大地还咋用啊？
4: 你咋能累成这样？
3: 看爸妈累一身汗。
4: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病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5: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绩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啊？
3: 对你咋忍心呐、
0: 啊？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看看那个态度，
3: 别打他，
0: 别管，
4: 赶紧拴住他。
3: 拿不上
4: 来了，当然不能提意见。队长不来，非跟队长说不中。
3: 爹，
0: 爹，爹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6: 呵，
3: 哎，队长来了。队长，你看爹。
7: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7: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7: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啊、
3: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了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7: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8: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7: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得明楚。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2: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得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7: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8: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3: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7: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8: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9: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7: 技术活也难不到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0: 哼，你跟妈妈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2: 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先喂着，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2: 好。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1: 队长，您放心吧。

0: 我不娶，我就是不娶。
1: 白天啥事儿你不娶？
0: 大娘，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俺爹叫我找你姐牲口磨面来，你可别答应他。
1: 两家刚闹把气，不答应他怕不合适吧。
2: 白天，
0: 大娘你只管说吧，不能叫他坏咱嘴的制度啊。哎，那我走了。
1: 啊、哦、
0: 哎，
2: 白天，白天，哎，他大娘到屋里坐吧。
1: 他大叔，你跟宽他爹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前天接牲口那事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在意呀。
2: 人嘛，旧社会论交情，新社会的讲团结，他把事儿办得太绝了。
1: 他那脾气你能不知道？心高志大，光想着为对的好，别的他可是不爱意呀。
2: 咱两家老一辈是朋友，小一辈是亲戚，成天吵吵闹闹的，不行你别人看笑话嘛。再说对的那匹瘦马看我还喂不好的，他们喂过牲口能行吗？有他做难的。
1: 嗯，是啊，自从他接住牲口这几天呢，又是炸草来拉料来刷草来垫圈来，我也得跟着他一天忙到晚。哎，也不知道又听谁说牲口喂盐好，今儿早上搁家里背了三升高粱又称盐去了。
2: 卖高粱称盐？
1: 可不。
2: 老嫂子，咱今人不说冤话，这几头牲口要想喂肥啊，你那家业贴不完也得一半儿。
1: 喂牲口还得贴家业？
2: 孩子们都大了，酒后把爱情接过门去，吃苦受罪啊。啊，我还有意见嘞。
1: 他大叔，我回去了。
2: 吴嫂，刚才我叫爱情找你。
1: 用牲口那事儿
2: 啊啊！
1: 一会儿吃罢饭呢，你来签吧。
2: 那五哥他能答应吗？
1: 嗨，他不要朋友啊，我还得要亲戚嘞。来签吧啊！
2: 啊啊！
1: 你可来签啊！
2: 中啊！那，你走嘞。

0: 班聚会了？
1: 哎，
0: 那还不快回家吃饭？
1: 趁燕麦回来了，叫牲口喝点善糖。
0: 咦，真是要牲口迷住心呐、啊！三升高粱能盛这么多盐？宽大爹，今儿早上在那鸡窝是你放的不是？
1: 鸡窝？哎，是我放的。
0: 那咱那黄母鸡咋不见了？
1: 你们出去找找，
0: 哪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都没见。
1: 咦，那能是谁带走了？
0: 你早点给我说实话，咱那鸡子是你卖了不是？
1: 宽他娘，我不是想给咱那牲口多盛点盐吗？
0: 啊，好啊，你个老东西，你真是想把这个家踢干了你。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代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五嫂，
0: 刘子代来了。

0: 可是答应着你了啊。
1: 吴桑，说好了。
0: 里边坐。
2: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1: 中中，
2: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1: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的，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1: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2: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1: 啊？吴嫂跟你说了。
2: 哎，
1: 那我都钱吧。
2: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1: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2: 红妈病了。
1: 病了？
2: 哎。像是驴病了，不大吃草啊。
1: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2: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1: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了无了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叉，春夏秋冬一
2: 年。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1: 你是想学学呀？
2: 哎，
1: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叉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2: 好，
1: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2: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1: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几人一会儿都牵来了。
2: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盾。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2: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2: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2: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1: 吴哥。

0: 真是柳琴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还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那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0: 没货嘛，你说有饼才有磨面呢。
1: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1: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1: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1: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那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1: 以后再说。
3: 潘大娘，
4: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3: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4: 就你会出咸底儿。
3: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4: 哟，
3: 我想在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4: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3: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4: 中。走。

0: 来见，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2: 曹大叔，
1: 来屋里坐会儿。
0: 家里忙，没空来坐。
1: 哎，曹大叔，曹大叔，
2: 我看这门亲事万呐。
3: 你放心吧，万不了。
2: 万不了。
4: 吴大伯，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1: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深院新活的。
4: 大伯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1: 哎，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1: 哦，就去了。
4: 大娘还寄了相片嘞。
5: 人来。哟，这啥户了？咦，主事住户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5: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2: 一来信看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爱琴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
0: 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1: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0: 面心里有事，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1: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2: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魏竹啊？
3: 投了魏竹？
2: 哎，何大哥，你看看，走，找队长反映去。嗯，
3: 我不去。哎，
2: 你先走走吧，你。
3: 我不去，
2: 你看看，你走走吧。
3: 我不去。
2: 哎，
3: 不不，我不去。
4: 哎呀。料子不是要住干锅了，哎呀，哎，谁把料锅端走了？
2: 队长，
3: 啊，来你来。
2: 队长，我说偷料你不信，你看看猪槽你就明白了。
4: 咦，谁把料杆倒猪食槽里了？
2: 别装迷了，还会有旁人。何大哥，这看人呐，不能光听他说漂亮话，张口群众利，喝口大公无私，背过点精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5: 刘大叔。事情没弄清楚，你不要乱说嘛。
2: 队长，他别人会偷料喂他的猪。
4: 子丹，咱可是亲戚呀、啊。
2: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4: 啊！你就是这样平白无故往俺头上按脏啊你！
5: 大婶，先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嘛。
6: 潘大娘，你那脚上扎根来，这料子还不端去啊？
2: 吴哥，你的五好实验当得好啊。
6: 啥
2: 啥？纸，还有纸。
6: 宽大娘，这是咋回事啊？
4: 宽他爹！

0: 奇怪呀，骂了谁倒在竹草里了？
1: 哼，啊，听听听听，一个锤子一个泥，装的多像，谁见过生出了竹鼠在位的？
2: 是的，你认定这料是俺倒嘞？
1: 好，光我说不算，何大哥，你说。
3: 别说了，别说了，你说头料为主，他说主料为马，越说越糊涂。反正猪吃也是吃，牲口吃也是吃，没糟蹋了。队长，大小是个错，批评两句算了。
1: 你这是和稀泥，他头料为主，群攻利己。
0: 子丹，纸里包不住火，是真是假会弄清楚嘞。
1: 吴队长，这是个大事啊，你是队长又是党支部委员，要不赶快处理，免不了群众说你一个无字掰不开啊。
4: 刘大叔，你放心吧，上有公社党委，下有全体社员，谁是谁非一定会弄清楚嘞。
0: 队长，饲养室没人，我去照顾牲口了。
1: 你等等，你先别走了，等队长把事情弄清楚你再走。
0: 天大的事我担着，红马有病我不能不管。
1: 我知道你要管，那里边有利可图吗？
2: 宽他爹，宽他爹，还管呢？接住牲口这几天你惹了多少气？
0: 宽他娘，你撒手。
2: 啥活你不能干，非喂牲口不可，你给我回屋去，你给我回屋去。
1: 队长，你看咱那牲口，
4: 牲口有人管？
1: 中啊，反正问题反映了，看领导咋处理吧。何大哥，咱走吧。
3: 哎，
4: 队长，队长，大叔，大事正在气头上嘞，明天再去饲养室吧。
0: 那红马有病啊！
4: 今天晚上我替你照顾牲口，你在家休息吧。
0: 队长，队长，
2: 听见没有？队长叫你休息嘞。
0: 你。
3: 队长，队长，队长，刚才我碰见会计正找你，说大队打电话通知你去开执委会。
4: 何太白，红马的病不轻啊。
3: 哦，
4: 我去开会，你就在这招呼一会儿吧。
3: 叫我招呼？
4: 是啊。
3: 那中啊，
4: 我走了，你可招呼好啊。
3: 哎，说不定今天晚上母猪下猪玩了，我咋答应队长看马嘞？
1: 何大哥，
3: 哟，子丹兄弟，来来来
1: 啊，
3: 来！
1: 何大哥，你在饲养室啊？
3: 哎，你来的正好，替我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1: 咦，队长派的活儿不中吧？
3: 嘿嘿，你放心吧，队长去开会，不到夜里12点回不来。
1: 那。中啊，
3: 我走吧。
1: 中，
3: 给。子丹，队里牲口咱可都得尽心啊。
1: 哎，错不了。
3: 我走了。
1: 哎。

啊。

0: 神恭迎万岁。
1: 平身。
0: 万岁，今日回宫为何闷闷不乐呀？
1: 没有什么。
0: 万岁，你差人替臣妾寻找的亲人居然找到了。
1: 哦，是哪一个呀？
0: 这家人跟我最亲，待你最好了。我这里有一样东西，你一看准知道是谁。
1: 什么东西？
0: 万岁，你来看。万岁，你这是怎么了？
2: 娘娘，万岁会生气，就是为了你这双脚啊！
0: 为我这双脚？哎，我这双脚怎么了？昼不去前殿，夜不出后宫，为何惹他生这么大的气呀？
2: 您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万岁不是上街逛花灯去了吗？
0: 是啊。
2: 出事了。
0: 出事？出什么事儿啊？
2: 有人竟敢将娘娘你写进灯谜了。
0: 哦，写我什么呢？
2: 写你是这
0: 啊啊！什么？
2: 这
1: 大舅皇后，
0: 这是个什么人？如此无聊！我的脚大，碍他什么事儿啊？陈燕，
3: 在，
0: 随我出宫。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到街市上高抬大脚，走他几个来回，让他们也看个仔细，瞧个明白。
1: 你来。难道你还要朕在百姓面前出丑不成？
0: 出丑？怎么说？万岁是觉得臣妾这双脚给你出丑了？哦，我明白了。如今你也不是当年的义军首领，更不是沿街乞讨的化缘和尚，而是堂堂的一国之君了。上了朝有人捧着，下了朝有人陪着，对我这糟糠之妻，怕是有了先妻之意了吧？
1: 啊，你，哎，
0: 20年来，我随你南征北战，东荡西杀，你可从没有嫌弃过我的脚大呀。可如今，
1: 如今我已是万民之主，一国之人君。我是大明朝廷皇。

0: 与朕
1: 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你是大明朝廷第一功臣。为此，我才要为你处处折扣恶气。
2: 出去。
1: 是啊，我一命引天符，将满城书生押入我监。
2: 好。什么？万岁，你把满城的书生都抓起来了？
1: 三日之内，若查不出你写等命之人，那数千名书生休想活命。
2: 哎呀！

0: 头传旨，探头人怒遭人欺，见一事皆无知分，下天地欺人他，慌忙书生善吃惊，别的是暗算一命，查罪罪一天是火焰命怒让世遇，
1: 是万年冷冰成雨里，
0: 黄旗孙天一天气，
1: 破旗上边立，
0: 王是谁干的，从不完完不可干，巍巍黄盘不可欺，
1: 一时不慎终身归，
0: 这件事你晓得，官来休再提，
1: 万岁。
2: 这今日朝臣赞扬，为今宣告休了，见了我
1: 万岁。

0: 把身子攒上，我给你做个人吧。
1: 不用，
0: 再给你刻一个白玉兰的头。
1: 丫鬟与他看做。
0: 是。
2: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想，也是我一时太狂妄，不该六十句羞辱你的脸，除了大庙穷困的一下县庄，儿的路走不稳，三不亮，在那长安火场上，为父把命亮。

庙，我看

来

0: 全的香啊。
1: 大姐你

容易难免、我深深一个个营养手串。

0: 么说他们都走了，他们走了。大姐，你是个走的，你是个走的。
1: 但不知看不看，现在何时老。

0: 啊，夫人，我命你带领咱那宝玉儿子过得府去，拜见你那张亲母，为何落得这般模样啊？
1: 你问他吧。
0: 看看你那个样儿，一个人着了急，连话都讲不成了。张亲母，
2: 请公，
0: 我命你那苏亲母带领咱那宝玉儿子过得府去，拜见于你，莫非你们就争吵了么？
2: 我们争吵非为别事。
0: 哦，为了何事？
2: 只为咱那状元儿子他的身世不明。
0: 怎见得身世不明？
2: 乃是俺掌门的骨血，你所能养子。
0: 哎，张亲母休得戏言，这苏州城千家万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是俺苏门的亲生，在你丈夫压命即行。张亲母口讲此话，未免有些小贪了吧。啊啊啊，
2: 即使你的儿子，可有证人吗？
0: 越发的不像话了，这谁家生儿养女，还有几个证人不成？
2: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0: 何人为证？
2: 王桑氏。
0: 王桑氏。夫人，王桑氏还未曾得死吗？
1: 他要是死了，就没有这回事了。
0: 我也不晓得什么王桑氏，你把他还到冰龙堂上一通审问如何？
2: 同问不妨，小郎
3: 有
2: 回府去还王桑氏。
3: 我把他带来了，
2: 回办事还他来。
3: 是。
4: 老干娘，
5: 哎，
4: 老干娘，
5: 哎，
4: 这回去乡里就看你了。
5: 香，放心吧，上去一口咬他。
4: 走
5: 走
4: 走。
5: 见过大身子。
2: 见过苏老爷。
5: 苏老爷，哎呀，好难见的见面呐、啊！在大街卖小孩见过一回面，待这一回呀、啊、才两回啦。给苏老爷叩头。
0: 下跪。你是王桑氏？
5: 哎，是我老婆子啦。
0: 王桑氏，你好高的手啊。
5: 哎，我这是搬梯子上庙，高手高手，你老人家才是那高手嘞。
0: 王桑氏，今日把你还到明龙堂上，非为别事，只因你那状元爷的身世不明，是俺苏门的亲生，你就说是俺苏门的亲生，是他丈夫的命令。哦，你就说是他丈夫的命令。王桑氏，你可要酌量轻重啊。
2: 轻重？问官司难道说就是这样的问法吗？
0: 哦，怎样的问法？
2: 你问这不公，
0: 我问这不公，你问
2: 我就问，
0: 你问你问。
2: 王桑氏，你家状元爷何人说生，何人说养，你要从事将来。
5: 好，苏老爷别生气，大身子别着急，提起状元爷的身世啊，把我老婆子好有一笔，好比那瞎子栽柳树，栽没有我摸根儿啊。状元爷根本是掌门的骨血，苏门的养子，16年前栽大酒5两银子卖给人嘞。
1: 老东西不会讲话，家人我吊起来打。
0: 好，打打。
4: 你在苏府跑跑腿，看看门，磕那磕的，串个钱，打个灯笼，送个人，没事扫扫瓜子皮儿。你打大发摔老盆儿， 你认不住你还有我嘞。
5: 小小过来过来，要问他。哎，我说你为啥打我呀？
3: 我打你个老东西不会讲话。
5: 咋不会讲话呀？
3: 您咋不说状元爷是俺叔父的呀？
5: 哦，要说是你嘞，恁就不打了。
3: 那就不打了。
5: 是谁嘞就是谁嘞，为人呐都要凭个良心说话。我要是昧着良心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不愿意
3: 啊？
5: 你说你愿意不愿意？你说你说。
3: 嘿
5: 嘿嘿，你个老东西，你个老东西。
2: 这就清正了吧。
0: 清正的什么？你与王藏氏本是同军的人士，背地里把话讲到一处，想了我的状元儿子张清某孔明他能。
2: 苏老爷会有一物为证。
0: 何物为证？
2: 宝贵的暗衫，
0: 拿来我看。
2: 小郎，
0: 区区暗衫，谁家无有，做不得凭证。
2: 姐姐，这上面会有我用的诗句。
6: 在哪里？
2: 在这里。
6: 苏老爷，这烂衫上的诗句难道说也是谁家都有吗？
0: 带我看哪来。
3: 妙善提示泪汪汪，双不相内有家乡。桃花庵中生下你，俺们

0: 郎才本是尔的父，妙善本是尔亲娘。我儿日后成人的桃花庵中来。娘啊！
1: 哎呀，你给我坐那儿吧。
2: 张庆武，你过来。就凭烂山上那几句诗句，就想讹我的状元儿子？张庆武，你如何得能？你如何得能啊你？
3: 你说是你的儿子，可有什么凭证案件？
4: 是啊，
2: 这里边还有他呢，
4: 离了他还不成事儿
2: 呢。我明白了，这都是你亲爱的要来的，能说了回道了。今天的苏太太，我要会会他。
3: 妹妹，不用害怕，大胆与他直对。你说是你的儿子，可有什么凭证案件？
2: 你说是你的儿子，你有什么凭证案件？
3: 我儿痴汉未尽。
2: 我儿也是痴汉未尽。
3: 你儿在何处？
2: 你儿在何处？
3: 我儿在手上。
2: 我儿也在手上。
3: 你儿在哪手？
2: 不在左手，在右手。
3: 到底在哪手？
2: 在右手。
3: 我儿在左手一站，小指世上有我腰的痴汉一脸。

是门城，是门庙。

0: 叔，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出门在外来，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可咋办呢？
1: 情同不要胡讲，将药放在桌案，
0: 那你
1: 稍事用下就是。
0: 是。

0: 赐我吧，先送上阎王我姑娘，要会会才郎啊。张先生赶快醒来吧，我来了。
1: 哎，我知道你来了。
0: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1: 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是我
1: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0: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0: 是啊。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1: 啊，这么说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0: 是的，
1: 讲话可是当真？
0: 当真
1: 是是。
0: 嗯，
1: 哎，未必未必吧。
0: 你不要多疑，他一定会来看你。
1: 怎么，你那小姐她当真的要来？
0: 哎，当真的要来。
1: 哎，果然要来，
0: 果然要来。
1: 哎呀呀呀，不知红娘接驾到，小生稍去远迎，当面赎罪，当面赎罪。
0: 哎呀，张先生，你这病好的可是真快呀。请坐下，听我慢慢再告诉你。

伸手。

0: 行了，俺俩休息一下。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好了。红娘，你进得使馆看看有人无人，若是有人，千万不要说姑娘我来了。
1: 要是无有别人在内呢，
0: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什么？
0: 回去吧？
1: 半夜三更，小姐已经来到了，连句话都不说就回去了吗？小姐既然来到了，可白天还扫了，趁后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0: 见二公一过，怎么还不见宝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哎，你听如何呀？张先生哭哭声啊，他把你就想死。张先生开门来
1: 啊！
0: 门外你是红娘姐吗？
1: 哎，是我是我。
0: 开门去了。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哎，小姐呢？
1: 小姐？
0: 是啊。哎，小姐说了。
1: 小姐说什么？
0: 今夜晚上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1: 不能来了。
0: 别吵别吵，来了来了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哦，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
0: 小姐，你少等我一会儿，我就关了十院门，回来咱们

0: 不管不中了啊。
1: 是啊，弄准这个时候是真棒了。
0: 嗯，
1: 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神经慌忙了，这秤纸给我拿回来，你找我啥事啊？你慌得很，是跑量了这。
1: 我看你那狗脸的，
0: 你，哎呀，
1: 你说的啥话？恁爹神经慌忙将你喊回来，都不是为了你啊！啊，二儿啊，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0: 啥喜事？
1: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0: 哎，发官财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啊？哎呀。

0: 恁表姑父人家有远见呐，这回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来？
1: 哪来？
0: 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了。
1: 啊，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0: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哦，有钱的很呢。
1: 他有钱没钱那干咱啥事儿？咦，
0: 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呀，
1: 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爷，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3: 是。
2: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3: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2: 啊！谢谢大叔啊！
3: 不是，不是，不是大叔，不是大叔，不是大叔啊！
2: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啦！坐坐坐。

0: 何律师，就这啊，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是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2: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了。
1: 啥老本行啊？
2: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就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真是你等等，
2: 忘了啊。恁爹我能打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还是？
1: 那我当然知道啊。
2: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乌云罩，
1: 你爹，
2: 我一上场，
1: 爹，爹，爹，爹，爹，
2: 咱们打擂唱，爹，唱，爹，爹，擂唱，
1: 爹，好，
2: 好的，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吧？
1: 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一下台，咱俩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呢。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爹，爹。童子功啊，
2: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饿。
1: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2: 你那跟头都是恁爹我那棍儿扩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2: 那小翻一翻过去就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爷准备好啊。
2: 哎呀，这孩子，行行行行行。

就看你怕。

0: 泉儿，小泉儿，小泉儿，一孩儿，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去救你去了啊！我救你去了啊！哎呀，
1: 等我给你薅出来。你，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在哪儿弄的？
3: 咱俩太猛了，爹。哎
1: 呀，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兔子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哎呀。来来来，慢点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你慢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现在我家人哪敢
3: 慢点，那个咋的了？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1: 我说孩儿了，
3: 你没事吧？哎，
1: 就说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哎呀，你站着别动，
3: 走，
1: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耶，大胆扎。大把苍蝇，苍蝇，
3: 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儿吧你，你还是你。
1: 哎呀，两块钱已经可惜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煮几条啊？
1: 好
2: 在家扎根了，
3: 你老
0: 哎，我听说你要跟贺堂的种树来，
2: 时叔早的，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哎，
0: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
3: 要享福少生儿子多种树。
2: 是啊，是啊，哎，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哎，咱俩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0: 中，
3: 老中，老中。
0: 大叔啊，哎，这些年呢，你可真没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2: 你家人还说这歪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
4: 就是得劲。
0: 走了，走了，回家喝点水。
2: 走，不了，不了。我说，那婶子还在家等着嘞。
0: 这是正事儿。哎，
3: 中中，
2: 回头再喷啊，
0: 好，
2: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5: 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儿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0: 那可不是嘞，往咱这建天然公园嘞。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来了。
5: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吧，
0: 干活吧。

0: 现在的中书啊，这个国局不一样，哎，国局这个中书这个一块的呀，太杂，什么种类都有。啊，现在我们搞实验田呢，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地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1: 都规划好。
0: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2: 哎呀，爹，没事吧？
3: 刚才打电话，还是
2: 装。爹，我手机找不着呢。
3: 找，
2: 老黑看不着呀。
3: 你带打火机了没有啊？
2: 打了。
3: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2: 中。
3: 灭了！
0: 我老疼了，听我！
4: 喂，始皇？
5: 呀，
4: 哪里呀？
5: 你咋回事？
4: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6: 这回你这吃饭的得劲呐！
2: 哎呦，
6: 咋了，孩儿？
2: 爹，
6: 我
2: 屁股老疼啊，
6: 肯定是刚才烧的了。
2: 哎呦，
6: 来叫爹看看。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2: 是不是？哎呀，
7: 救火了，救火了。
4: 那俩是哪村的呀？
3: 恁村的。
4: 圈叔，小圈儿。
6: 你是支书。
3: 后圈
6: 儿。爷，牛夫。
3: 爷，
6: 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
3: 是咋弄成这了噻？
2: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6: 俺俩跟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让火越着越大，小孩们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啊，邱少云，啊，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英勇就义，把火给灭了。
4: 川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烧了呀？
6: 哎，这三轮车一直给俺救火嘞，叫他忘了，一谁他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3: 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买个摩托车，
6: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

0: 饿了吧？不饿不知道会了。亮了吧？那我给你热热去吧。嗯，
1: 正得，热量都中，热量都中。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回来发微信，咋还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
1: 净浪费我的感情。
0: 哎，年龄大呀，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还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该去看看亲家母了吧，想孙女了。
1: 哥，明天吃早饭不去。

0: 去了，哎，出来吧。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2: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0: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0: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该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去军那看看。
0: 中
1: 啊。
0: 中
1: 啊，
0: 去吧去，
3: 咱去吧，
0: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
0: 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3: 去吧，
0: 先
4: 去吧，常亮啊，
0: 好好好，
5: 你好，同学，
0: 哎，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娟儿，
1: 哎哎，
0: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随便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6: 啊，
4: 凑合。
1: 听说周围村的顾客都引到这儿了啊？
4: 哎，老百姓都说
6: 啊，
4: 咱这小超市，
6: 哎，
4: 那是大树上站小鸟
6: 啊，
4: 叫响了。
6: 哦，
4: 大树上挂灯泡，有名了。爹，
6: 好好啊，
4: 爹，
6: 哎，
4: 咱这小超市啊，
6: 嗯，
4: 在咱这一片儿。那是大胖子排队
6: 啊，
4: 十分突出。
0: 娟儿，
4: 哎，
0: 说你胖，你都穿起来了。
1: 我，春儿
0: 啊，
1: 你别看娟儿憨厚老实，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他说话呢，不说是不说，一说他是一套一套的。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4: 春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0: 啊，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4: 中，爹，
1: 哎，
4: 爹，

0: 爹，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1: 翠儿啊，今儿啊可是一块做生意好材料嘛。
2: 你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0: 是啊爹，翠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这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0: 我有个主意，您看中不中？
1: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给，哎，不是，咋弄都中，别咋说咋中。
2: 你真是个老实人。哎，爹，啥主意？快说。

0: 我们家的小超市卖了，到城里开大超市，王掌柜在开往那边。哎，英英呢也来到城上初中了，把人家也接到城里去，享享清福，一代。中不中？中。爹，哎，中是中。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1: 啥困难？
2: 制造困难也得去，
3: 对，制造困难也得去。啊，制造困难，开富困难也得去。
1: 别说是开富困难也得去。军儿，恁有财也不能要买卖了，经济上有困难，爹不上。哎呀，啊，
2: 爷，你看你到城里干制造恁多事儿，还得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孩儿女儿来上学。
1: 我什么事儿？我饱了。
2: 我饱了，爹，
1: 这太好了，爹，你真是我的勤劳岳父、亲丈人，爹。爹，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打响破柴鼻子，我就甩开弄了，甩甩甩甩，咱爹也甩了。啊，喂，谁呀？
4: 哦，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好，好，好，完事我就回去，好吧？

0: 哎，小泉儿
1: 啊，
0: 这回咱上咱表姑父的家，咱带点啥礼物来？不能叫咱家呢喝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嘞。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嘛，真是。
0: 带点卫生纸弄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
1: 是。
0: 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嘞，我还准备拿他了嘞。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的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恁表姑父，主要是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1: 那要不咱带捆啤酒？
0: 带捆啤酒，那礼太薄了吧？
1: 带两捆。
0: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嘛，做生意失败了，我个爷爷就咱嘛，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几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一向他一屁股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的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哎，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0: 你爹让我弄花。
1: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0: 咋了？老美女，你自己那烧饼炉还顾不住的，还顾我嘞？
1: 等我当上后团长了吧？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了。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0: 跟一群苍蝇。
1: 你再苍蝇了。
0: 周全
1: 啊，
0: 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1: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0: 香水你都用完了
1: 啊？
0: 哎呀，走，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
1: 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0: 你呀，你把它平常，你把它，哎呀，
1: 来来来，让我找找。
0: 爹，这些盆盆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1: 爹叫我喷点呗。
0: 该。
1: 咦，爹，你往身上浇了，这都快用完了，你这弄这啥？这是。
0: 哎，叫我这金儿在我少喷点。今天我可没够住，
1: 哎，没了，哎、这让你干，让你干，让你干，真是你，
0: 你，好，你多有正事儿，啊，多精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挨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爷彻底报废，彻底报废。
1: 那再买一块不都中了吗？你看你
0: 败家子，
1: 说啥了你都不真。
0: 小泉
1: 啊，
0: 给我到恁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1: 中。
0: 哎，自古乱了，我正好忘个大事儿。

金剑漂亮。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表妹，表妹，
1: 哎呀，表哥来了
0: 啊！
1: 哎呦，这累都累了，那还拿啥东西嘞？
0: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1: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0: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脚头接耳
1: 啊！要说忙的好啊！
0: 哎，喝两壶，
2: 表哥。
0: 哎，对，
1: 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2: 二猴。
1: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这长成帅小伙了。
0: 那当然了。你没听人家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啊！
1: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剧团，天天忙的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0: 白天偷你的狮子，害怕挨打。
1: 那哥呀，
0: 啥哥呀？妹夫。
1: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叫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0: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妞夫嘞？
1: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
0: 我来，表姑，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1: 走。
0: 哎呀，
1: 搁那就搁这。哎，
3: 胡全。
1: 哎呀，你快点嘛！
0: 哎呀，
3: 快呀！
0: 哎呀，
3: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没见了。
3: 哎呀，
0: 你
4: 这，
0: 俺姑父，
1: 那好，
3: 小猴，
2: 姑父，
3: 哎呀，你那天失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了多
0: 了。你，我还没俺爹人物呢，你看这，你看这
5: 孩子，净说大事。
3: 主任，把柜里卷那个好酒油拿出来
1: 啊！找，
0: 对，
3: 哎，对，
0: 好，
3: 谢谢啊，坐嘛。哎呀，
0: 你
3: 到哪儿了？你，哎，加了，你看啊，哎。
1: 表哥，你看看，这酒恁妹夫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啊，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0: 那是嘞，你看俺们爹俩这关系谁跟谁啊？啊，
1: 恁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
0: 哎呀，不放中。
3: 哎，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0: 少。
3: 哎，你喝吧，你
0: 少，
3: 来，
0: 少倒点儿。
3: 你少。哎呀。

0: 你手下，
1: 全儿，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哎呀，你手下，我送给你。
2: 你手下，
1: 你手下，你手下，
2: 还贵重，
1: 是
2: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捡壳的吗？啥贵重的？
1: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一晃都走了。
0: 哎呀，
1: 我不能收。
0: 哎，收拾，
1: 咱店门的关系还弄这啊？是不是？有啥事就说，想办点啥事儿？
0: 啥事啊？
1: 我也干不了。嗯，我想弄点小事。
0: 啊，
1: 会要咱群众文化生活。
0: 嗯嗯嗯，
1: 这个高点精神粮食，
0: 食粮，
1: 粮食。
0: 食粮，
1: 精神食粮。
0: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
1: 到底想干啥？
0: 这个
1: 小城
0: 半狗蛋，缝补群奴啊，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侬啊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咱这定了，啊，钱咱没问题。
1: 谢谢，太谢谢了。哎，
0: 半狗蛋在哪儿啊？
1: 会推磨都会推碾。小车中啊。 小圈跟城里头跟着那黑蛋狗他们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啊，
0: 乖乖，
1: 小圈，嗯，叫我瞧见那时候跟着姑父唠唠，姑姑唠唠。
2: 小圈，恁姑爷来听。
0: 对了，
3: 那中，
1: 唠一唠。
3: 那咱俩我给那个刘星哥你听听吧。
1: 听听听听听听。

0: 哎，你给我买个新书包，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恁爹到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了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1: 随便挑啊！
2: 爹，我以后看来是宝了。
0: 哎，妈，别忙活了啊，歇着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3: 累不着，翠儿
0: 啊，这进城啊，好时候。
4: 麻里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妈，
0: 听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1: 电脑啊，
0: 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呀、啊、给你买一个啊。
4: 中，这叫妈养鸡，啥都中。春儿啊，咱学校来个表。
1: 中，我说你急啊！中中中中中！先说屋面上，灯光、音响、布景、电量，啊，再说服装上。
4: 爹，
1: 您慢点说。
4: 好，刀枪、八字，头盔，
1: 靴子，
4: 走，
1: 再买一个老爷盔。
4: 好嘞，
1: 再买一个关公大刀。
4: 关公大刀，
1: 把木大刀。
4: 对，
1: 这是烧不了的。
4: 好嘞，
1: 瞧了，恁爹给你比划两下。
4: 中，
1: 你看看关羽一上城，点住这青铜偃月刀。
4: 哎，
1: 当当当当当，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
0: 样啊？咱这是狗团，可不是野一局团呐。
1: 哎呀，这我高兴了，彭若彭若彭化死了。呀，哎呀。

0: 张嘴啦！下边广播通知，近期由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1: 高艺术嘞，
2: 高艺术嘞啊！有两张票，
1: 成，
0: 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1: 买气球来？
0: 你卖什么气球啊？
3: 我们成立了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1: 哦，又还说话都变色了
3: 啊！走走走走走，
0: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唱唱，有李远春。9999期的擂主，
1: 完了不是？
0: 喜欢
1: 了，
0: 老少爷们，老少爷们加盟演出，多多捧场，多多捧场，一流的演员，一流的阵容，一流的舞台，老少爷们请注意了，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优秀的企业家常倒霉，哎不对，常有福先生支持赞助的。我们这个星期将排练出大型的歌舞晚会一台，我们联系电话3838438，3838438。

0: 广播，近期由恒氏集团演艺中心为大家演出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
1: 这会让后全干弄带劲了，另来一大帮子人，有蹦有跳有唱的，还能挣钱。哎，我听说这回光那音响都得弄十几个，东西先进住了，有土炮的，有冒烟的，啥都有。呀，
2: 那得多少钱呢？
3: 人家家有个好亲戚，给他了可多钱呢。
4: 你说的不是常有福吧？
3: 咋不是他呀？

0: 喂，啊，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1: 大叔，请你来开个紧急会议，是研究一下滩地种树的项目。这对咱村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呀，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做。长发，你先给大家说说。
2: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原本呢引进了一批国外的名贵树苗香樟，最近啊，他打算转产其他项目，所以要把这批树苗啊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这对咱是个机会啊。
1: 是啊，这几天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这种树成活率高，生长快，周期短，还不易生虫，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可以销往国外的很多国家，比杨树、桐树的价格翻几番，高好几倍呀。
3: 好啊，好，我同意，只要生长快，周期短，咱就可以早销售早盈利，得有了钱了，怎么了？把钱呢早都用到咱的生态园的规划上，是不是？哎，我就双手赞成啊，我赞成。
1: 大叔，谢谢你的支持啊。
4: 哎，支书啊，这种树产值高，它价格它不会便宜。
5: 这么多树苗，恐怕得不少钱呐。
3: 就是啊。
1: 这个呀，我这几天初步算了一算，大概需要170万。
5: 哦，哟，这么多啊！
1: 大叔，怎么样？有困难吗？您这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没问题，我保险了。
6: 有啥嘞？
7: 又要回来了。
5: 哎，看他来了，
7: 快点进去！鼓掌！
8: 哎，同志们辛苦了！哎呀呀呀呀，这还……哎呀，同志们练的怪有劲啊！哎，这
9: 还……来来来，来姐，喝点水吧。
8: 也不喝了，搁这喝着。
10: 侯老师啊，咱的台口定的咋样了？
8: 好啊，看见了，大家都关心这个事。
9: 对，
8: 同志们啊，只要能好好练。海口啊，不成问题。这个刚才我和侯团长俺出去转了一圈，哎呀，接到很多电话，我估计说今年下半年，咱就没有休息时间啊，一场挨一场。刚才接电话订了几场，我来了个表，是这样的啊，共鸣婚庆公司活动。订一场，支援豆制品有限公司活动，这是一场。黑亮艺术团乔迁啊，李拐子他孩结婚，马四妮的羊肉汤开业又订一场。
9: 好，
8: 还有一场是公益性的，就是敬老院，咱就演一场不要钱。
9: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8: 还有那个拐子王村的打电话了。哎，没有定死，人正来过啊！
9: 哎，爹，不是还有那个李二蛋，他家的老母猪，不是玻璃窝小猪啊，请咱去演出了吧？
8: 我说同志们，以后咱就是面向农村，为老百姓服务。
9: 对。爹，那个你得抓紧时间去找程有福说说的。哦，咱找他可多事儿呢。
8: 对。恁表姑父那儿，我必须去一趟，他很关键。
9: 走，
8: 组长，你那儿好练啊。
11: 好，
8: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们的超市呀，已经转卖给邻村的人了。咱莹莹上学的事儿呀，

0: 那今儿嘞，还专门到那城里去做了个啥检查？是市场考察，看中了一个呀要转卖的超市
1: 啊。
0: 那定金都已经交给人家了，
1: 是真的？
0: 可不是嘛！
1: 呀，都恁快。
0: 那年轻人办事那叫雷厉风行。
1: 这人呀，不中了，啥事都弄不成了。
0: 咋回事啊？
1: 村里的树苗钱还不够嘞，别叫闺女那么瞎折腾了。
0: 爷，那不是你说的主意，让闺女搬到城里来，那咋说变都变了嘞？
1: 哎呀，别问了，回头我再跟你说。
0: 哎呦，
1: 这上面是不是就这些钱呢？
0: 看，咱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跟主子商量好了，那编织厂归他，咱该拿的都拿了。就这么多了。
1: 哎呀，这是咋办了？这
2: 有福，有福啊！
3: 爹，
2: 有福！
3: 哎，全儿，
2: 爷，表哥，
3: 来，坐。
4: 哎呦，我不坐了，咱团的演员呐，正搁这日火朝天的排练呢呀，劲头大得很，就等着你把灯光、音响这个服装拉回来了。那音响一回来，往上一摁，管叫你震的头晕。
1: 哎呀，
4: 你看看，听一下，
3: 你也知道，
1: 坐着喝会茶，咱睡会。
4: 你回来再喝，你说走吧。
1: 不是，
4: 演员都在那等着了。
1: 你说你，
4: 你走，你不到那看看，那都不中。你得指点指点，批评批评。你看城里时间长了，你见的多，你不是那。
3: 哎，你说你该转谁转？你这是，现在你这
4: 样，小泉，小泉，你表姑父来了。来，你坐，准备好了没有？
5: 这灯光音响啊是临时的，等这新的一买来呀，那得劲的很。
4: 好，
5: 现在就开始。
4: 来，你坐，你坐这别话，有啥事儿呢？我跟你说，开始啊，
5: 看音响吧，音响啊，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结果用腿扁着，那家伙滑溜了吃。

0: 刘福，
1: 我叫你看牌练的，你叫我喊到这儿弄啥的？
2: 全儿，你那事儿往后拖拖吧。
3: 为啥？
2: 弄不成了。
1: 这是整个人乱了吧你？
2: 哪还有乱的心思呢？
3: 村里种树的钱超出我的预算呢，也就是说我那个钱呢还不够买树苗的，弄不成了。
1: 常有福啊，常有福啊！啊，我看你净是搁这缺我了吧你？
2: 哎呀，这
1: 啥办不成啊？我看你是根本不想出钱啊！你为村里办那些好事，你为的啥？我看你是为了出风头，你是叫老少爷们说你好，为你歌功颂德。想当年，你办编织厂，我为你出了多大力啊！我为了推销产品，我跑广州下海南，你说我回来还八没吃，我懂得跟你憋，我毫无怨言呐。我将俺表妹介绍给你，俺表妹为恁家出了多大的力啊，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啊，你忘恩负义。人家说你是长刀妹，我还不服，嗨嗨！原来你真不敢沾呐！啊，我一沾住你，我也倒血霉了。我告诉你，做事你给我办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你要是给我弄砸锅了，我给你没完。
4: 圈儿，圈儿，
1: 这不净打杂子吗？是，啥牌命？不能搁这混了吧？这是啥玩意儿？

0: 大叔，咱订了书面，过两天就拉过来了。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太为难，你这不够还有咱村委，要不咱去小额贷款，春季里咱一定把书种上，你就放心吧。
1: 支书，不中不中啊，恁大叔是说一辈儿的人呐，我说我投资为村种树，我咋能嘴上没实惠白说嘞？叫北京乡亲们到了建国，我不让咱大伙同一分钱，我包了。
0: 大叔，你
2: 算了算了算了，支书，你不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就随他吧啊。刘福，咱回家吧。
1: 好，支书，就这了啊。
3: 做事不能让乡亲。
4: 走，走。

0: 叫您听着就听。怪好问咋回事，叫您听着就听。不拍了，不拍了啊！
1: 那中那啥，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赶紧坐，坐吧。
2: 好啊，那不就快了？
1: 对，都先回去，先回去吧啊！爹，咋回事啊？这到底？
0: 恁表姑父不，他肠道胃，欠的不透了。
3: 啥？他不透了？爹，我跟你说，他不是给他耍咱了吗？啊，这灯光音响都准备好了，马上都演出了。
0: 这那说这还有啥用处嘞？
3: 爹，我住他家。
0: 站住！你住他家，不是我住他家。
3: 耶，砸锅坏菜！
1: 真是。

0: 这些年，我光想为别人做点好事，是不是错呀？
1: 这些年你不都一直这样，那咱赚的钱不都叫你用到这上面了？
0: 你是不是埋怨我呀？
1: 哪会呀，那年郑总资金上有困难，要不是你帮他，我看呐，他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你这算是救人一命啊，那你这都是做的好事啊。
0: 淑兰，你想啊，企业垮了，工人不都失业了吗？咱好吃好喝，啥都不缺了，能帮助别的钱，别要为社会做点好事了。
1: 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0: 淑兰呐，这些年你跟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是为我

0: 光鞋我把它仔细想看，就像是回到了咱俩的当年。
1: 我犯了
0: 犯，我看见你了，我光做喜欢了。
1: 哎，对了，这个事儿啊，我给金翠说了。
2: 好，早说，比晚说强。
1: 哎，身体要紧啊！我给你做点饭去。
2: 哎，要不要我打打手啊？嗯，
1: 常老爷，你就坐这儿等着吃吧，一会儿就好。娟儿，
3: 爹，爹，嗯，这咋回事？这到底是咋回事？
4: 爹，你可真是俺亲爹呀！
3: 哎，你不敢说，我说，爹，你说你弄这叫啥了？俺这小超市吧也卖给人家了，城里那大超市定金也交了，莹莹上学的事吧那边说好了，这边也退了，你叫俺这一家人咋办呢？你？
2: 不是，您坐，您坐，坐着说。
1: 坐坐坐。哎，
4: 爹呀，你可真是俺亲爹呀！你弄这事儿可真是带劲呐，你喷的真大呀！你一下给喷到那树杈上，让我上不来，下不去。这回可好了，我跟那树杈上，你让我看西洋景来啊！亲爹，
2: 爹不是憋住马脚腿了，眼下这事办不成了。
3: 那村里的事儿都能办成，那后圈叔的事儿都办成，到俺这儿都办不成了。
2: 你不是闺女吗？不是咱自己人吗？
3: 那柱子不也是自己人吗？叫他把编织厂停了呗。
2: 编织厂停了，为啥？
3: 为啥？停了，把编织厂卖了不都有钱了？这啥事不都解决了？
2: 一个谁也不想过。编织厂卖了，那些人指望他吃喝了，是不是？那要吃要喝，几百人的呀。

0: 几百人，我看是为了某些人吧。
1: 你，
0: 我咋了？我咋了？我，俺娘下世早，我从小都跟着你，你都把我办傻了。你今儿个办好事了，明儿个办好事了，挣点钱吧，这儿入点，那儿入点，你啥时候想着我了？我跟着你，我沾啥光了？我到了不好的事儿，俺都成自己人了；到了好事儿上，俺都成外人了，是不是？
2: 爹，你这回就给俺俩当成外人吧。
3: 娟儿，你通情达理，你听爹说啊。你想想啊，全村的支书招人是大事，咱能不管啊？恁圈属办歌舞团，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咱能不支持？对不对？咱是往后拖拖嘛。
0: 再拖，再拖，俺家都拖呼啦了。
4: 翠儿，娟儿，别急，都别急啊。恁爹这一次他真是做主难了。
0: 俺爹做主难不要紧呐，只要俺柱子兄弟不做难都妥了呗。柱子有编织厂，还有恁大个家业，能好吃好喝嘞，多带劲呐。俺算啥呀？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了姑娘，能跟住俺爹是多风光啊。俺跟住俺爹算啥？算倒霉嘞。
4: 翠儿，那咋能这样说嘞？
0: 你少插嘴，我跟俺亲爹说了，碍你啥事儿了？你管不着。
3: 你，

0: 爹，妈，我都明白了，我错了。
1: 爹，你还是俺的亲爹，我这就回去，我把我的积蓄，还有卖超市的钱，我都拿来。哎呀，你等住，爹。
2: 元儿，元儿，
0: 爹，爹，爹，哎，爹，别管他，叫他去拿吧，啊。
3: 爹，这
4: 妈，
0: 爹，哎呦。柱子，你咋来了？
5: 柱子，我见俺姐夫他。
0: 哎，没事，他回去拿点东西。
5: 哦哦。
0: 哎，你这是你
3: 爹，咱村的万钱叔啊，去城里开会，啥都跟我说了。
1: 哦，
3: 爹，你做难了，你想干啥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我也明白，可树咱不能不种，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爹。
1: 恁爹我的意思，
3: 爹，啥都别说了，钱我全给你带回来了。
1: 钱？嗯，啥钱？
6: 柱儿啊，你可别跟恁爹开玩笑、
0: 啊。就是啊，
3: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爹，你看谁来了不是？
6: 谢总，
7: 来来来来来。
8: 我张叔。
1: 哎呀，谢总，
8: 哎。
0: 张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孟总
6: 啊，
1: 哎呀，
0: 你好，你好。
1: 恁咋来了？
8: 咋来了？我到边城上找你说事儿去了。
1: 是吧？
8: 听他们说你退休了。我专程啊来看看你，你当面啊。要感谢感谢你啊，老常叔，
1: 你歪气不歪气？
3: 谢啥呀？
8: 哎，老常叔，听说你现在搞的是绿色照样产业，咋弄了？遇上了点困难？
1: 没问题。
8: 老常叔啊，咱多少年的老关系了啊，你有困难只管说，互相帮忙，可已经改了呀，是不是？
9: 是啊，常叔，光行你帮俺，俺也行汇报汇报你呀。哎
8: 呀，是啊，也不能让北边的雾霾天。飘到那农村来呀，是不是？
1: 谢谢了啊，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
0: 哎，柱子回来了。
1: 支书，
3: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样是谢总，这是孟总，他们呀都是来帮着咱们村支书造林了。
0: 哎呀，太好了，
8: 你好，你好，你好，
0: 谢谢啊。哎，
1: 支书，
0: 大叔，圈叔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1: 是吗？
0: 歌舞团的服装和设备答应先让咱用着，等以后。有了钱再说。
1: 好，
0: 他们呐也是被恁老师姐感动了。
1: 哎呀，支书啊，你看我弄着，本想着给咱村里办个好事，可没想着给带了这么多麻烦。
0: 大叔，看恁老说了，能为咱村做了那么多事，圈叔也知道那是为了他们好啊。
1: 好，
10: 孟玉哎呀，你还这么多开支呢？哎呀，
11: 表哥，你来干啥嘞？
10: 哎呀，我是五十不等三宝殿呢。啊，
1: 圈儿啊，对不住你，事没办成，不好意思。
10: 你看你说哪去了？你为咱村办那么多好事，我都不理解你。哎呀，我还跟你发脾气。
1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姓唱，唱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我钟头了。走。

0: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哦，哎，这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钱不找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嘞？还没说着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嘞？害害是本身只要害的子女。那孩儿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先当婆子。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17年了，我断想啊。我叫你塞那个馍闹得成风波，叫你受连累。
0: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嘞？
1: 咦，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现在办工厂的曲老师，你不得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我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我不当我的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了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是都行女的考验男的吗？
0: 那俺柱子咋办？
1: 柱子是好办，大财大用，小财小用，有你在这站着咋能包办？你放心啊。花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师。

0: 要分年了。姐姐，且到前边歇息片刻，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请。

0: 青梅，待我问过，再好杀他。
1: 杀了再问。
0: 杀了就问不成了。
1: 要问你问。
0: 青梅呀，你也太心急了啊。官人哪，官人哪，你不该听信那法海的言语，说我们主仆是要是官，我们主仆

0: 妈还不是你来见姐姐，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1: 这是因为
0: 什么？是跟妈还派你来追赶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在我杀。
1: 娘，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0: 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寸草？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有小米放在塞笼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灰头土抹长个块。

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使。

0: 道，硬地利，垒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2: 胡老师，昨天您给大家介绍了眼睛健康和营养补充的关系，还介绍了您应用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的好效果哈，这就引起了很多新朋友的兴趣和关注，都想了解更多的视力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呢。
3: 这是好事啊，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视力好，眼睛明亮有神。如果说有一个年轻人还很年轻，可是眼睛啊却提前衰老了，视力啊也严重下降了，只能借助眼镜来提高视力，就会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感觉了。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有这样的感受，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摸索着找眼镜儿，一旦啊离开了眼镜，整个世界啊都会模糊一片，让日常生活和工作都非常的不方便。有一些喜欢拍照的朋友看到自己的照片啊都不满意，因为照片上哎自己啊显得眼睛无神，影响了自己的形象。那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老眼先衰，眼病的出现和眼睛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现在啊，电子产品普及率很高，电视、电脑、平板、手机，男女老少人人都离不开，这就会导致啊眼睛的衰老进程提前。我接触过的患者当中，30岁就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的比比皆是，这和过度用眼导致眼睛提前衰老病变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2: 胡老师，30多岁就得了眼病，这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呀。
3: 是啊，以前大家普遍会认为上了年纪眼睛才会不好，可是现在呢，很多人的眼睛啊已经先于自己的身体衰老了。很多人啊在40岁之后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先呢就是眼睛的清晰程度开始下降，看东西啊变得很模糊，这是因为我们的晶状体慢慢开始变性，弹性下降了，眼睛对外界的事物

0: 部无法做出很好的调节，所以看远看近的时候都很难适应。那么我们眼睛衰老的这么快，除了疾病的因素之外，还和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有关。另外呢，经常直视强光也会伤害眼睛。我的患者当中啊，就有很多的职业病的患者，比如说啊，水电焊的技工、水电焊的辅助工，还有很多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的援藏干部、退伍的边防军人，他们都是因为长期处于强光或者是强紫外线环境造成的眼病。另外呢，还有化学性的眼损伤，很多化工厂的工程师和一线工人都是职业原因造成的眼病。那这些昔日做过贡献的人们，退休之后突然啊，就发现自己的某一天，哎呦，看东西不清楚了，稍微啊看会儿书或者是电视就觉得眼睛疼头疼，其实啊就是你的眼睛已经衰老了。还有很多的人有不良的用眼习惯，之前呢喜欢躲在被窝中啊，在昏暗的环境下玩手机，现在呢会觉得很难受，要打开房间的灯才能适应，如果不戴眼镜很难啊使用手机键盘和电脑键盘。这说明啊你的眼睛已经很累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正在一步一步向你逼近，可你啊却没有当回事儿，依然呢不管不顾，不去做出任何的调整和改变，这就是当下呀眼病高发的核心原因了。大家要知道，咱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啊，都需要用到眼睛。被蒙上眼睛的你啊，很可能啊连行走十米都做不到，摸索着向前行，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啊就没底儿。正因为我们离不开眼睛，眼睛的使用频率高，它才会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就算眼睛已经疲劳了，眼干眼涩了，眼睛布满血丝，又痒又疼了，还没有想到啊去养护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眼睛啊已经有了病变，还不知道及早的去治疗，那任由眼病啊不断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失去双眼，失去光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通过您的节目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眼睛的健康，并且开始是走上了正确的治疗康复之路啊。
0: 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国家有近五成的青少年已经近视，在选拔飞行员的时候，几乎啊在一万人里面才有一个人的视力能达标，还不到40岁的年轻人里有近三成已经患上了老花眼。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半呢都有不同病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哎呀，每当想起这些啊，我就特别的痛心，特别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这个年龄因为眼病失明，家里的天就塌了，孩子谁来培养，老人谁来照顾，家庭生活怎么能不受重大的影响呢？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那很多的年轻人会说，哎，胡老师啊，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了呢？年轻人40岁得了老花眼，大多数人啊都不会重视，会说没事儿，眼花了看不清了，大不了就去买个十几块钱的老花镜戴上呗。相信啊很多人啊都是有这种想法的，也都是这么做的。很少有人啊会因为老花眼特意到眼科去做检查，去咨询医生，甚至配眼镜的时候都不会去验光，常常啊是随便买一副老花镜，或者是直接和家人共用一副眼镜，这样的情况是大有人在的呀。
1: 胡老师，您说的情况啊很普遍哈，身边很多40岁左右的人就已经出现老花眼了，那后续

0: 会怎么样呢？大家该怎么办呢？
1: 主持人，这两个疑问啊很关键。首先呢，我们来看相关的数据啊。目前在我们国家已经有 3.9 亿的老化患者，占了总人数的30%左右。其中中重度的老花眼人群大约有 1.46 亿。那明明老花患者如此众多，重视老花眼的人却很少。更令人担忧的是，权威数据统计35岁以上的人群有老花眼的已经很多了。也就是说呢，老花眼啊比想象中来得更早。过去老话说的花不花40-78，现在呢30出头的年轻人可能过不了几年就患上老花眼了，还没到40岁呢。接下来呢几十年他们该怎么办呢？还有一点就是大众对老花眼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说老花眼不用治也根本啊就治不了。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平时啊做什么事儿啊都离不开眼睛，出门走路买菜做饭读书看报都需要眼睛做指引。如果本身呢没有近视眼散光，那么老花眼的人呢，哎，他准备一副老花镜就够了。如果有近视或者是散光问题，那就可能需要备上好几副眼镜，日常生活就非常不方便。有人觉得老花眼啊，哎，像老了头发会变白一样，不是你一个人身上才有这种情况，忍一忍就好了。还有一些人啊想治，但是又觉得哎，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老花老花老了才花，难不成这个人呢还能返老还童吗？其实年轻人的视力减退和中青年人提早老花，包括老年人的眼病，都不妨啊来服用一些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来补充一下眼睛所需要的营养。总之啊，一定要转变思维，老花眼不是只能忍一忍，正确运用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就能有机会重新获得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
0: 胡老师，通过补充营养就能改善视力，那您给大家带来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孩子和中青年人以及老人都能用吗？
1: 眼睛缺乏营养会视力下降，对于儿童和中青年非常影响学习生活和工作，还会引发焦虑，那对老年甚至会更造成恐慌。如果不及时的改善，视力会越来越差，意外风险也会增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病变这类严重眼病也会接踵而至，不仅会影响视力，还会引起头疼、头晕、恶心、抑郁等症状，甚至会造成失明，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所以对于所有人，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都很重要。那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对于大家平时因为看手机被阳光照射造成的晶体老化，包括眼内微细血管产生的炎症，维生素 C 呢都能起到抗炎促进内皮修复的作用。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 如果你发现啊自己的眼睛里血丝比较多，扒开眼睛后发现里面比较红，还有小白点、瘙痒等情况，这是维生素 B2 缺乏引起的结膜炎。通过服用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很快呀就会取得很好的改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当中有丰富的叶黄素，能帮助眼睛减少蓝光的伤害，尤其是老年人更需要补充。它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还能缓解眼疲劳。眼疲劳主要表现为视力障碍，比如近距离用眼时出现视力模糊、重影、字行重叠、文字跳跃，在看远处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逐渐的看清，还会有这个眼的困倦、怕光、眼睑沉重、睁眼困难啊，眼球以及眼眶周围酸胀或者是疼痛、流泪、异物感、眼干涩、眼皮跳动等这些情况。严重视疲劳患者呢，还会有不同程度的

0: 全身的症状，如头疼、头晕、无力、恶心、呕吐等。除了眼疲劳、眼干涩、异物感、眼皮沉重感、视物模糊、畏光流泪、眼胀痛及眼部充血等。视疲劳呢，还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头疼、头昏、恶心、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以及颈肩腰背酸疼和指关节麻木等症状。少数呢，还可以出现复视、立体视觉功能障碍、眼压升高、角膜损害等。有青光眼、眼表面或者是其他眼底疾患者，还会因为视疲劳引发或者是加重原有的眼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说到的视疲劳危害也很大呀。
0: 是的，视疲劳呢，还可能导致早衰和身体免疫力的降低。而跃肌叶黄素呢，是一种优良的抗氧化剂，能抵御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细胞与器官的损伤，特别是针对眼睛的细胞和视神经损伤的效果是更加明显。预防老年性眼球视网膜黄斑区病变引起的视力下降，是跃肌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独特功能。医学实验证明，跃肌叶黄素呢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抗衰老剂。在食品中加入一定量的跃肌叶黄素，能预防细胞衰老和机体器官的衰老，还可以预防老年性的眼球视网膜黄斑退化引起的视力下降与失明。通过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发现啊，跃肌叶黄素已经被建议用作恶性肿瘤的预防剂、生命延长剂、溃疡抵制剂、心脏病发作与冠状动脉疾病的抵制剂。而跃肌叶黄素呢，还是眼睛视网膜黄斑主要组成的物质，是黄斑区的主要色素。人类的眼睛啊，含有高量的跃肌叶黄素，这种元素是人体无法制造的，必须啊靠摄入外源性的跃肌叶黄素来补充。严重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呢就会失明。跃肌叶黄素呢还能保护眼睛不受光线损害，延缓眼睛的老化以及防止病变。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及蓝光进入眼睛呢，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白内障、黄斑区退化，甚至眼部癌症。紫外线一般呢能被眼角膜及晶状体过滤掉，但蓝光啊却可以穿透眼球，直达视网膜及黄斑。黄斑中的叶黄素则能滤过掉啊这个蓝光，避免了蓝光呢对眼睛的损害。黄斑区的脂肪外层特别容易受到太阳光的伤害，因此啊这个区域极易发生衰老和退化。跃肌叶黄素啊可以吸收紫外线和蓝光，避免有害光对眼睛的损伤，并可以修复眼睛的光损伤，延缓眼睛老化及防止病变，被医学界誉为眼睛的保护剂和眼损伤的修复剂。跃肌叶黄素还具有抗氧化和血管扩张的作用，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微循环，促进眼细胞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也被称为眼内通道的疏通剂。叶黄素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紫质的再生成，可以预防啊重度近视及视网膜剥离，能够增进视力、保护视力，防止眼睛的生理机构和功能出现变异，被誉为眼健康的促进剂。临床上啊，眼科医生普遍会通过让患者服用跃肌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解决视物模糊、眼干涩、眼胀、眼疼、畏光等眼睛不适的问题。跃肌叶黄素呢，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

0: 促进黄斑发育，能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还是目前医学界发现的可以直接到达眼底的视觉营养素，也是一种极强的抗衰老剂，可以清除眼睛内部的有害自由基和其他的垃圾毒素。目前呢，医学研究啊发现，给人体补给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针对弱视、近视、干眼症、黄斑病变、飞蚊症、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睛问题有显著的效果，得到了眼科医学界的一致的认可。
1: 胡老师，您是时时刻刻惦记着眼病患者的安危，也总是把最好的眼科产品带给大家。那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也是一样哈，它在融入到除障通脉疗法之后，一定会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的康复啊是大大提速的。
0: 是的啊，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它不同于普通的蓝莓叶黄素。首先呢，原材料更好，选取新疆阿尔泰山出产的越橘，它所含有的有效成分包括人体所需的高品质的叶黄素、 SOD、 多种维生素、葡萄糖、有机酸和微量元素，是全球越橘当中含量最高的。还有呢，就是贝塔胡萝卜素是从新疆的黄胡萝卜当中呢提取的，它长得很大，就像白萝卜那么大小，颜色呢比普通的胡萝卜更深一些，含有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呢也更高。而且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是经过现代超高压静态破壁细胞解体均值技术萃取的，具有零添加、纯度高、活性高、吸收高、见效迅速的优势。所以说呀，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内外同治靶向治疗，对于各类眼病的康复就能起到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我希望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系列的方法啊，能造福我们广大的新老朋友，希望大家呢能远离眼病痛苦，回归到健康、光明、幸福的轨道上来。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的讲课内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通过跃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补充眼睛必需的营养，就能够促进和加速眼睛的康复。同时啊，不论是孩子、成人、老年人，有机会和条件的话，都应该服用来预防眼病或者辅助眼病的康复。有任何眼病问题需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了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我叫张丽，服用除障泽海复方块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我感觉啊，您就是我们眼睛的保护神呢，而且还是不用花钱就能请到的保健医生。
2: 我愿意啊成为这样的保健医生啊，愿意为大家守护住光明，这是我的价值所在，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1: 哎呀，信任啊信任，我跟我老伴都非常感谢您，因为我们得到了您的帮助，现在我和老伴没有眼疾了，身体也很健康，也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了，这就是我们老两口啊最幸福的事了。
2: 是啊，您说的真是大实话啊。您说啊，人老了最终求什么呀？求的不就是健健康康享受天伦之乐吗？年龄大了有余力了，哎，帮帮孩子身体健康了，不成为孩子的累赘，是我们老年人活得最成功的表现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是去年的时候啊查出来这个视神经萎缩，眼睛都没有余光了，吃喝拉撒都是老伴伺候着。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强，忽然看不清了，实在是不适应，感觉自己就是家里的累赘，心情也郁闷了，前天给老伴给孩子发脾气，弄得家里人都紧张兮兮的，和我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没有了一点家的温馨了。这期间吧，我一直吃着医院给我开的药，大夫说我这个是很多因素引起的，不确定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心里就更烦了。这几年啊，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吃药，也没什么作用啊。
2: 这个视神经萎缩呀，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视神经呢，就在我们眼球的后方，当这个光线啊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会形成一束光束，落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这时候呢，黄斑区的视细胞接收了光束，就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送达到我们大脑。大脑呢，接受到光冲动，打开记忆识别库，就知道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了。所以啊，说视神经是眼睛和大脑的桥梁，如果视神经出现问题了，视觉传导通路就会受影响，出现视力障碍。人年龄大了以后呢，眼睛啊单单某一方面出问题而查不出原因，就像您一样，那一定是体内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导致干眼通道不通了，眼底细胞啊供不上营养了，逐步就形成了视神经萎缩。
1: 就是啊，我当时给您打电话，您了解完我的情况之后啊，就说我是眼睛的代谢出问题了，垃圾排不出去，营养进不来，但是当时啊没有药，你看我眼病比较重，就让工作人员想办法啊，先给我凑上了1个月的药，先用上了。
2: 因为西医制眼奇方啊，内含的药材太珍贵了，所有的药材都是进口到底的药材，而且、都是天然野生的，没有一样呢是可以人工合成的，所以说呀，不是随时想用就能用上的。但是对于急需的或者是重症眼病，视力急转直下的，一天都不能等的，我也不会坐视不管啊，会给大家想办法的。
1: 是的，您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收到药的当天吧，我就用上了，没想到真的把我眼睛给治好了。我用1个多月的时候啊，眼前这个黑影啊就变小了。现在我已经坚持用了快2个周期了，黑影啊已经没有了。用余光啊也能看见东西了，现在啊我是精神头可足了，晚上睡眠也好，小区的人看见我都说，哎呦，你还越来越年轻了。
2: 您今年有60多岁啦？
1: 哎呦，还60多呢，我今年都75呢。
2: 啊，75岁了， 哎，可是听您说话这声音还是很年轻的啊。哎呀，我们都说啊，眼明心亮，心亮身体就棒，精气神就足，特别好啊。哎呀，今天就为这事儿给我来电话的。
1: 哎，不是不是，吴老师啊，我听您今天在讲一个可以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越橘叶黄素，我老伴啊，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还有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吧，他也想用用。
2: 嗯，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这两年吧，总感觉眼前有东西，得有三四个黑点，一会就是飘过来，一会飞过去的，也不是经常有。后来关注到您的节目才知道这个叫飞蚊症，国际性红浊了啊。
2: 嗯，对，像他现在这种啊，就是很轻症的玻璃体混浊了。初期的时候呢，眼前呢两个三个啊，慢慢发展成十几个。我们说啊，防微杜渐，早点用上叶黄素、熊胆眼贴和熊胆粉就可以了。
1: 您是说他不需要用西域治眼奇方吗？
2: 不需要，单独用辅助的方法就行了。别小看这些辅助方法，比如熊胆药，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疗效迅猛。用上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呢，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还有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瓶里面呢就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黄素、胡萝卜素、花青素、谷胱甘肽等等，对防治各类眼病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呀，几乎所有的人平时啊都应该服用一些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用于眼病的防治。但是由于呀，它是经过特殊的高科技工艺萃取之后才得到的，在原材料当中呢提取出来的比例很小，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这也就造成了它的售价非常的高昂。我后期呢也会尽量和厂家沟通，想办法啊让大家都能够低价用得上。
1: 哎呦，太感谢您了，老师，您真是个大善人呢。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胡老师。您说你这些方法多实用呢，不花钱就能让我们好病。哎呀，您真的就是我们不花钱就能请到的最好的保健医生呢。
2: 您别客气啊。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老两口身体啊越来越健康，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老师啊，您也要保重身体，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杨振平，服用除瘴泽海府方两个多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哮管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也怎么感谢你才好呢？因为我呢是多年的老眼病了。哎呀，到哪治啊？大夫都说是个大难题。哎呀，偏偏让我碰到你啊！用了你推广的维药，把我的眼病给治好了。
2: 嗯，太好了啊！一方面呢，我有30多年的临床经验啊，专注于眼病的研究；另一方面呢，维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所以大家呀，有眼病找我，我必定会让你啊收获一个好的结果。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3: 我72了。我是云南红河的，我第一次买了一个月的药，效果不是特别好嘛？哎呀，我一看效果好，我一下又买了两个周期的。我是20年的眼病史了，哎呀，视网膜脱落，但是没完全掉下来，就没有做那个复位手术。从19年开始吧，我那个右眼啊就看不到东西了。
2: 您如果是十几年前发病的。那时候复位手术技术不成熟，您即使啊不是完全的脱落，也应该及时的复位。不复位的话呢，您的视力怎么能回来呢？ 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说过，人看东西的时候，首先呢是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

0: 从此来防止再次出现复发性的视网膜脱离。
1: 哦，是这样。我反正后来就惨啊，一点亮光都没有，右眼不行了吧，左眼就成了蜘蛛了呀。但是左眼问题也多，视神经萎缩了，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视力是多少根本不知道啊，手放在眼前不知道是手，来回晃一晃吧，才感觉眼前有东西。
0: 您那个时候啊，就仅剩光感了，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1: 对呀，后来关注到您的节目，您专治眼病，还是维稳就专治眼病的方法，以前没有听说过。哎呀，我那就特别想试一试嘛，用上药的第七天，哎，眼睛疲劳感觉轻了，手放在眼睛啊，把那个手指分开，哎，我知道是手了，当时我就觉得呀，简直在梦里一样啊，我不敢相信，我心想世上真有那么神奇的药呀、啊。
0: 没有对比啊，就不知道奇迹。重症眼病啊，用对方法一样可以恢复健康的。所以说呀，知道西医治眼奇方的就不该失明。没有人啊听到不想用的，用上啊眼睛啊就保得住了。人呢产生慢性眼病根本原因呢，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为什么大家用上西医治眼奇方说这个药哎呦这么神奇呀、啊、因为呀、啊、西医治眼奇方中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啊，能特意的清除异常的体液，活血通络，开通组织，而且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视细胞恢复了、感光功能就会好起来，您看东西啊就会清楚一些了。
1: 哦，因为我记得我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哎呀，手机屏幕亮了呀，我能看见了。但是我眼睛虽然亮了，可是眼屎多，还拉肚子。工作人员跟我讲说这是排毒反应，排完之后吧，眼睛就更亮了。接着一个周期用完的时候，哎，我能给我接打电话了呀。其实像接电话这种日常小事，对正常人来说简单事不值得一提，但是这件事啊对我来说，哎呀，真的太惊喜了。再后来我能认识人了。自己倒个水呀、啊、也没问题了，原来都是听电视听动静，哎呀，现在家人看电视啊，我也能看一会儿。哎，我看到主持人是两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脸看的不是太清楚，但是看形状啊都不变形了，也没有那个塑料不一样的东西挡了的。
0: 嗯，现在生活自理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1: 是是是，哎，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嗯，不用谢啊。眼科医生的使命啊，就是帮助大家重见光明。只要你们眼睛明亮了，对我来说啊，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1: 朱老师啊，我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药，另外呢，我也想用用您说的叶黄素，给眼睛补充一下营养。
0: 嗯，您现在的治疗啊，已经接近收尾了。现在还剩多少药啊？
1: 还剩不到一个月的药啊。
0: 那就先不考虑买药了。现在药啊也不好买，也不是说啊我们再继续用下去，视力呢还能再大幅度的提高了。现有的药用完，我们继续用辅助方法巩固巩固就行了，比如熊胆制品啊，包括叶黄素都可以。这个月基叶黄素呢，大家呢有需要啊，我后期呢会尽量帮大家想办法。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就好了。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了。哦，还有一个事，胡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们一个地址吧？给我一个地址吧，我想给你什么寄点我们这的土特产。哎呀，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呗。
0: 哎呀，您的心意啊，我领了。其实啊，大家呀能眼睛明亮，哎，给我打电话反馈反馈好消息，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了。
1: 哎，胡老师，我知道你什么也不缺，这就是一点心意吧。
0: 不用了啊。也不用啊，和工作人员要我的地址，除了治病的费用，其他的我一分钱也都不愿意让大家多花。您的情况啊恢复得挺好的，但是啊只剩左眼，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一边用着一边观察，哎，如果没有波动，剩下的药用完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哎呀，那好吧好吧，谢谢你啊胡老师，不过你也保证身体啊，好吧。
0: 嗯，好的，谢谢。

0: 谢您，再见啊。
1: 好，郭老师再见。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红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了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红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陈月，我老母亲呢用这个除瘴泽海复方呢是两个周期龄两个月，效果良好。我呢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是特别高兴啊！我是老朋友了，我今天打电话呢是跟您报喜来了。
0: 哦，好啊，哎，我就喜欢听喜事儿啊。
5: 哎呀，今天我就想好好的感谢感谢您啊，把我母亲呢十多年的这个眼病呢给治好了。哎呀，我们姊妹几个啊都发自内心的感谢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啊。
0: 嗯，千万不要客气啊。母亲多大年龄了？
5: 我母亲呢今年是79岁。因为她这个眼病呢，我们经常呢就是陪她呢去医院嘛。哦，最开始嘛我们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呢，我们呢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哦，钱呢也花出去了，罪呢也遭了，到最后呢她自己啊都想放弃治疗。哎呀，用上您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哎呦，是别人推荐的呢。一开始呢她不用，怕花钱，也怕那个药贵。哎呀，我们几个啊就轮番的给他做了个工作嘛，给他说这个药啊是平价药，价格又不贵，咱们也用得起，比之前的药呢都还实惠呢。我这就是胡老师啊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都用得起的好药嘛。哎呦，说了好几天呢，最后才用上的哟。
0: 我特别理解啊你们姊妹几个及母亲的心情啊，过去反复治疗没有治好，大家呀都是心有余悸了啊。所以说呀，再次面临选择的时候，老人家呀宁可放弃也不愿再尝试了。其实啊他不是想放弃，而是啊被折磨怕了。但是这个眼病啊一放弃，他很快呢就会走向失明。而且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面对疾病啊一定要有战胜他的信心，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老人家入药之后怎么样了？
5: 我们前后给他买的是3次嘛，哦，加起来呢一共就是2个周期龄2个月的。
0: 嗯，
5: 他呢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左眼的视力呢突然不行，到医院一查呢说是这个视网膜中央的这个静脉就是堵塞了嘛。哦，还有那个黄斑区呢有那个水肿，这个左眼呢只剩下光感了啊，手指头在他眼前晃他也分不清楚。右眼呢当时没什么事儿，就但是呢2008年和2012年的时候吧，哎，也就是那个右眼呢分别有过一次那个眼底出血。 后来出血之后呢，视力就只剩下0.1了。原来不管怎么样嘛，这左眼还是可以的啊，也不需要人照顾他，生活呢还基本能自理。可是后来啊，这左眼眼这个眼底一堵呀，麻烦了，自己在房间里走动都费劲了。
0: 嗯，身边离不了人了。
5: 啊，就是的呀，因为我们呢也是都要上班嘛，还有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没有办法，只能是说轮流的过去照顾照顾他。我妈这么多年呢，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哎呀，那血脂啊、脂肪啊都是不行的，还有脂肪肝儿。
0: 嗯，
5: 后来呢，有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又发展的这么严重啊，这个程度的话，说实话我们也心疼。大夫跟他的这说呢，就是说他这些毛病呢，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毛病在嘛。哦，说他呢这么大岁数了，这个情况呢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眼睛呢也只能是说维持现状，别再发展下去就不错。从我妈恢复的情况来看的话，医院哎，那医生说的呢，哎呀，说实话也不一定对，不是啊，说他们不能治病啊，没这个意思。别人呢都是真的就是说治不好了，就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嘛。
0: 嗯，是的啊，真正的好方法不是谁都有的，别人没法治的，正是为药所擅长的。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前段时间嘛，又带他去做了一次眼底的荧光造影嘛，啊，说他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静脉，就是都通开了，都没有堵的地方了。原来呀，没有干净的这个淤血啊，这次检查都说没有了，出血点呐、什么的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黄斑水肿呢，也是消下去了。
0: 那他现在视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吧？
5: 是的，是的，生活上呢方便多了。大夫也说了，这么大岁数啊，要想跟那年轻人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严重的眼病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他这大夫都说很少见呢。
0: 现在啊，如果说他这些病灶部位检查都已经恢复的话，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能自己做饭吗？
5: 嗯，能。这最近这两个月都能看见了，一日三餐都是他自己做嘛，电饭煲做饭，微波炉上面那的红灯啊，就是亮了他都能看得见。平时啊，你像刷个碗啦、刷个锅呀、都还刷得还干净的嘞。
0: 嗯，挺好的啊。其实啊，人年龄大了，怕的就是靠家人伺候。如果说他自己啊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他觉得呀、是很有价值感的。如果能帮到儿女啊，他就会感到更幸福了。
5: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心情呢也是好极了，
0: 没负担了，心情啊自然大好啊。一双好眼睛就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挺好的啊。今天啊，就是把母亲的恢复情况告诉我吗？
5: 嗯，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啊，他是还有个10多天的药，他是这么吃的嘛？一天呢是2次，1次4粒，原来吃的是5粒，现在是减下来了啊。前两天呢也给他抢了2盒熊胆粉，一天用1支，指导老师说了，他把这个药用完了就可以停掉了，是不是真的能行哦？
0: 2个周期啊，一般比较严重的眼病都可以康复了，而且他现在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呢，情况有波动吗？
5: 哎，还挺好的。
0: 那就听指导老师的指导，把剩下的药用完之后放心停了就可以了。后续呢，把熊胆粉配合一段时间就行了。哎呀，替我给老人家带个好，希望他眼睛啊越来越明亮，身体啊越来越健康。
5: 嗯，谢谢，谢谢胡老师，感谢您，我一定带到，感谢您，我也替我妈妈感谢一下您啊。
0: 别客气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5: 嗯，好的，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6: 你好，我叫张兴国，我用十张折黑虎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0: 哎，你好。
6: 你正是咱们闽中医药中首屈一指的好专家、好大夫。
0: 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眼科医生，这么多年啊就是研究西域治眼奇方了，能在眼病领域贡献我的微薄力量，我也很开心。
6: 胡老师，你太谦虚了，是你把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下来并发扬广大，国家正在明白培养你， 您每一天都在为我们眼病患者做贡献，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希望，正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大夫像你一样，让我们眼病患者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0: 嗯，都说呀，医者仁心啊，这是作为大夫啊最根本的责任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6: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呢是你们老朋友了，我通过十月自然奇方的治疗已经受益，现在除疮之黑虎方也停了，眼病呢没有反复，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我感觉啊或者也有奔头了。
0: 嗯，眼病好了，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哎，原来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我自己呢是高度近视，戴着1000多度的眼镜。
0: 嗯，
6: 因为我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2年前因为右眼眼睑动脉硬化引起了眼睑出血，不离奇也有积血，看什么都是一片红，另外还有黄斑水肿，看动时呢都变形，后来右眼眼睑视网膜也脱落了，一下子两眼一抹黑了，孩子们都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做了复位手术，当时白内障手术一块做了，但是手术以后呢右眼完全看不见了。哎呀，这得我呀心里这个窝火啊，后悔呀、啊、哎，真的没法形容啊。
0: 是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啊、不是说治病方法多病就会好的，您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白内障，综合性的眼病的发生是严重的干眼通道堵塞了，导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排不出去，这些毒素啊就堆积在黄斑区上，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视网膜的病变。所以啊，单一的手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的。我经常啊打比方说，这个树叶啊都枯萎了，不问究竟啊就往这个树叶上洒水，您说能管用吗？说明什么呢？病在树根上，你得把树根的问题解决了，这树不就得救了吗？
6: 胡老师，老百姓呢都是医盲，到这个医院肯定是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当时呢只知道白天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了，把我愁得茶不思饭不想的。
0: 哎呀，我特别理解您啊，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谁不焦虑害怕呀？
6: 哎呀，当时啊这个右眼视力0.1都不到了，会怎么生活呀、啊、甚至吃喝拉撒都离不开人。
0: 嗯，
6: 有一次老伴呢有一次出去了，留我一个人在家，那个几天呢刚好闹肚子，老伴出去之前嘛才扶我去过厕所，一会功夫吧又感觉憋不住了。
0: 嗯，
6: 2个多小时跑去了3趟，最后一次太急，目视着走得太慌，一下子撞到这个桌子上摔倒了。
0: 哎呦，
6: 拉的一裤子不说，右胳膊右腿骨骼颈也都摔骨折了。
0: 哎呦，
6: 后来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才下地、嗯、日常吃饭穿衣喝口水都在要人伺候。
0: 嗯，
6: 你说这日子过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啊？现在回想起来啊，我这个心里啊都不是滋味，太脱离人了。
0: 哎呀，我太理解您的心情了啊，人这一辈子呀、啊、生活能自理就是真正的尊严。为什么我这些年啊在临床上不离不弃的帮助大家，我真的理解啊重症眼病患者承受的心理上的身体上的痛苦。好在呢您已经在西域治眼奇方的帮助下呀已经停药了，这些伤心的往事都过去了。
6: 是啊，遇到你啊我算是苦尽甘来了，当时赶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原材料供应不上，药厂做不出来，买不到药、
0: 嗯、
6: 你就让工作人员想办法从老患者手中帮我借到了1个月的药让我先用上，我当时就感觉、啊、你这个大夫太好了，是个办事事的好大夫。
0: 嗯，当时啊您属于重症眼病啊，哎，这个眼病啊已经不能再等了，所以啊帮您啊也是应该的。后来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眼睛怎么样了呢？
6: 已经用了7-8天眼睛就变得特别亮，白天那种感觉啊要比原来更强烈一些了，大概用了1个月左右吧，眼睛的黑影啊也小了，右眼不能看到影了，效果真的是超乎想象啊，从来没有用过效果这么好这么快的药。
0: 唯药的特点啊就是快 稳、准、狠。用上药呢，我们就要和黑暗说拜拜了。

0: 在的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右眼恢复到 0.2 了，左眼 0.3 了。
0: 您当时右眼什么都看不到，就能分清白天黑夜，最后呢恢复到 0.2 了，太好了。
1: 是啊，当时左眼也只有 0.08 的样子，现在呢达到 0.3 了。胡老师，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光明使者啊。
0: 哎呀，我的存在呀，能让大家重见光明，过得有尊严，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您刚才也说了，停药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反复。那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胡老师，我今天呢，其实是想感谢感谢您。另外呢，我很想订阅些楚张哲海府方，还有你最近讲的叶黄素挺好的，我也想保健用药。
0: 您呢，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保护自己的眼睛，这个观点呢，我很认同。但是啊，如果把西域之眼奇方用于保健，恐怕呢做不到。因为啊，西域之眼奇方现在真是一药难求，不是说你有钱就能立刻能买得到的。您眼病好了，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至于越剂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您想保健的话呢，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啊，我尽量啊帮大家去争取。哎，争取到了以后呢，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呢一定注意关注这个节目，省得有叶黄素的机会了错过了。
0: 嗯，好。今天啊听到您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也真是为您高兴啊。停药一年多了，没有反复，今后啊也不会反复的。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你啊，胡老师，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